0: 15，中秋佳节，海州古城月色融融，街巷间桂香浮动，处处都是团圆的暖意。老海州的中秋藏着手艺的温度，也载着千年的文脉。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走进非遗里的中秋，看一纸一素一画间的节日意趣。接下来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回溯方志与古迹里的中秋旧俗，探寻海州中秋夜游文化的历史渊源。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中秋的浪漫藏在皎洁月色里，也藏在老海州人手作的温度里。剪纸、面塑、糖画，这些代代相传的非遗技艺，每到中秋时节，便在手艺人的指尖晕染出满满的节日意趣，装点着一代代海州人的团圆佳节。先说剪纸，剪纸含宣纸、贴画、布贴画，入选连云港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录，后升级入选江苏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州地区的剪纸以构图质朴、线条流畅、乡土气息浓厚著称，题材涵盖吉祥纹样、民俗故事、山水风物，尤其擅长融入节日元素进行创作。中秋贴窗花是老海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每到中秋前夕，剪纸艺人们便拿出大红纸，剪制玉兔捣药、月中桂树、团圆花、满月纹等各类中秋主题纹样。讲究的人家不仅会在窗棂上贴满红剪纸，连祭月供桌的围纸、月饼的垫纸都要裁上云纹、桂纹花边，氛围感十足。旧时民主路老街上，一进农历八月，剪纸艺人便支起摊子现场创作，剪刀在红纸间游走翻飞，不过片刻，一只灵动的玉兔、一轮饱满的圆月便跃然纸上，大人小孩围着摊子驻足观看，买一张带回家贴在窗上，就是最地道的中秋装饰。除了剪纸，海州面塑也是中秋市集上的亮眼风景。海州面塑为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传统美术类，它以糯米面为主料，调入天然色彩，靠揉捏搓压等手法塑出各式造型，形象生动，色彩鲜亮。中秋前后，面塑摊的主题总离不开月亮与团圆，嫦娥奔月衣袂飘飘，玉兔抱桂灵动可爱，还有迷你月饼、团圆果造型，各个活灵活现。旧时老巷里，中秋市集上的面塑摊前总围着一圈孩子，盯着艺人的手，目不转睛。捏一个小玉兔只需几分钟，拿在手里能玩好几天。时至今日，这项传统技艺依然在传承。海州面塑非遗工坊已入选第二批省级非遗工坊名录，中秋主题的面塑作品依旧是节日里最鲜活的一抹亮色。而中秋的甜，除了月饼，还有糖画。糖画是连云港地区流传广泛的传统民间技艺，也是市级非遗项目，更是海州各类民俗市集上的常客。它以麦芽糖为原料，熬制到火候后，用铜勺舀起糖汁，在石板上飞快浇淋作画，一气呵成。中秋时节，糖画摊的转盘上，圆月、玉兔、桂花枝是最热门的图案，转一圈糖二圆，孩子们排着队转动转盘，指针停在哪里，艺人就画哪个，要是转到一轮大圆月，总能引来一阵欢呼。做好的糖画晶莹剔透，举在手里映着月光，咬一口甜丝丝的， 甜在嘴里也甜。

0: 进了童年的中秋记忆里。老海州的中秋最热闹的当属古城老街的中秋市集。从民国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中秋前夕，民主路鼓楼一带便聚满了各式手作摊子，剪纸、面塑、糖画、泥人琳琅满目，搭配着月饼摊、水果摊、香烛摊，人头攒动，叫卖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中秋烟火。这些藏在指尖的非遗记忆，陪着海州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团圆佳节，也把节日的温度与祝福代代相传。
1: 走一遍海州的街，书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0: 海州人中秋赏月的传统已延续近千年，目前能找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在北宋熙宁七年，孙巨源八月十五日离任海州，苏轼在景书楼为他设宴饯行。同年十一月，苏轼再到海州，与太守同登此楼，想起远方的好友，写下长忆别时，景书楼上明月如水。你看，早在北宋，海州人就有中秋登楼赏月、设宴送别的习惯了。景书楼后毁于金元战火，到了明代，建筑虽已不存，但书楼夜月仍作为经典盛景，列入《隆庆海州志》记载的衢阳八景，是公认的海州中秋文化意象。明清时候，海州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钟鼓楼一带。鼓楼又叫镇远楼，是明代知州王同主修重建的，登楼可俯瞰全城街巷。中秋夜里，鼓楼周围张灯结彩，老百姓登楼望月，文人聚在一起吟诗，文庙那边学子们也会在半池边赏月论诗，很有雅趣。清代嘉庆海州直隶州志风俗卷明确记载，海州中秋有祭月宴饮的传统，民间以月饼瓜果为贡品，合家设酒宴团聚赏月。那时候沿街商铺都挂上彩灯，百姓出门赏月，逛夜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种赏月加夜游的习惯，既来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也与明清海州盐业兴旺、商贸发达、老百姓生活相对富足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这份传承千年的夜游传统，为如今海州的中秋文旅埋下了文脉根基。从古时候登楼赏月、街市夜游，到现在的山体激光秀、沉浸式光影演出，形式变了，但海州人对月色的喜爱、对团圆的期盼一直没变。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Radio check. Radio check. Radio check. Radio check.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

0: 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昨天晚上老王跟媳妇儿吵架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14: 今天一大早，老王出门上班前，看着媳妇儿那幽怨的眼神，知道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13: 来到办公室，当他在全办公室同事面前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台电磁炉的时候，老王想，这媳妇儿真懂事儿。他仿佛听到了媳妇儿在说，
14: 如果饭堂的菜不好吃，你可以开小灶啊。
13: 老王感动得流泪了，所以他决定先回去感谢一下媳妇儿。亚楠新买的修眉刀一直都没用，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点钝，就跟老妈抱怨，
14: 妈，这个牌子的东西太差了，这修眉刀还没有用就钝了，下次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
15: 没有啊，我觉得挺好用的呀。
14: 什么？你用它修眉毛了吗？
15: 不是，前天呢炖猪蹄儿，我找不着刀片儿，我就用它了，那家伙刮猪毛老干净了。
14: 老爸和老妈结婚纪念日，当着大头的面秀恩爱，老爸说，
13: 老婆，你就是我这辈子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14: 大头觉得这话应该是形容孩子的话，于是就充满期待地说，
13: 老爸，那我呢？
14: 哦， 你是个赠品，质量一般，我得给老天爷一个差评。
13: 大头毕业后找工作，在一家大企业面试，面试官问：
14: 小伙子，我看你各方面条件还不错，那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15: 大头胸有成竹地说：诚实，我过于诚实。
14: 哦，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呀。
13: 这时大头心花怒放，说实话的机会终于来了。大头说：
15: 真的吗，死胖子？
14: 去年老婆过生日，老王正赶上出差，没有时间陪老婆，于是呢就给老婆发了500块钱的红包。
13: 今年又到了老婆过生日，老王推掉了所有工作，准备带她吃大餐。老婆说：
14: 哎，其实不用这么复杂，像去年一样就行。
13: 哦，还给你发个红包吗？
14: 老婆摇摇头说：还出差。王美丽的哥哥和他嫂子谈恋爱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嫂子是个博士，哥哥是本科生。
13: 结婚后的一天，哥哥对美丽说：你知道吗，结婚后这种压力瞬间就没有了。
14: 为啥呀？
13: 你嫂子学历虽然高，但生活上笨手笨脚的，啥玩意儿都不会。
14: 哥哥一边说一边解开了身上的围裙，指着一大桌子的菜说道：
15: 快去叫你嫂子来吃饭，我要用我的实力羞辱她。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大头去吃自助餐，拿的东西太多了，面前的食物是堆积如山，眼大肚子小，剩了很多，根本吃不完。一个五大三粗的服务员过来凶巴巴地说道：
15: 你好先生，本店剩菜必须吃完啊，否则后果自负，很严重的。
14: 于是大头硬着脖子把剩菜全部咽了下去，撑得直翻白眼儿。好不容易吃完了，他忍不住地问服务员：
15: 请问如果不吃完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啊，不吃完会给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很严重。
13: 公司有禁烟的规定，刚刚老板娘弯下腰凑到大头的耳边问：
14: 我在走廊看到了烟头，是谁干的呀？
13: 虽然大头知道是谁，但是他不想出卖同事，于是用非常小的声音说：
16: 我也不知道。
14: 这个时候老板娘拍了拍大头的肩膀，对着其他同事说：好了，谢谢你，在公司抽烟的那个我知道是谁了，赶紧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13: 简直太狠了，有没有？
14: 抽烟的同事哀怨地看了大头一眼，就跟着去了。
2: 喂，你们别这样看我，真不是我说的。
13: 在 KTV 里，大头那是超级麦霸，拿着麦克风就不撒手。这天加上大头喝了点酒，他已经唱到旁若无人的境界。
14: 同事李姐凑到大头身边小声提醒他：哎，大头，差不多得了啊，也让其他人点首歌吧。
13: 大头拍了拍脑门说：哎呀，你看我光顾着自己高兴了，李姐你说的对。
14: 于是大头立刻大声地招呼大家：
2: 来，大家别愣着呀，都来点歌呀。
14: 老李刚配合着点了点头，就听大头继续说道：
2: 嘿，不是我吹牛啊，你们点什么歌我都能唱，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
14: 媳妇儿和铁柱结婚一个月之后回娘家就说要离婚，老爸就问他：
15: 什么呀，到底怎么了？
14: 他当初说他是拆二代，我才愿意嫁给他的。
15: 对呀，拆二代有钱呐。
14: 但是他是拆二代不假，可他家根本就不是拆迁户，是拆迁队，一出门经常被人追着骂。大头上高中的时候，一次回宿舍的路上，他看见了墙角有一位女生在哭，一副很伤心欲绝的样子。
13: 大头走过去关心地问：怎么了美女？
14: 听到大头的话，女生哭得更厉害了，抽抽搭搭地问他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15: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哭我愿意。
14: 这个时候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3: 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阿贵呢设置了一个彩铃，是一个嗲嗲的女生的声音，内容大概就是不要嘛，不要接电话这样的。
9: 有一天老妈给他打电话，阿贵正在忙没接，回到家老妈一上来就大声质问
8: 说，你手机里那个女的是谁，怎么就不让你接电话呀？
9: 阿贵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然后笑着解释说，妈，那是彩铃。
8: 话还没说完，老太太一个大嘴巴子打了过来，兔崽子，彩铃是谁呀？我告诉你别忘了啊，你是有媳妇儿的人。
9: 张教授的儿子博士毕业之后，工作生活都不太顺。一天他去找算命先生，老先生看了看说，你呀，20岁恋爱，23岁娶妻，24岁生子，好运不断，阖家团圆。
8: 什么？简直一派胡言，我今年都快30了，博士毕业，现在没工作，恋爱也没谈过。
9: 老先生扶了扶眼镜，惊奇地瞪了小张一眼说，难道真的是？
8: 是什么？你倒是说呀。
9: 知识改变命运呐。今天大头陪朋友到法院听审，这是他第一次上法庭，还有点小激动嘞。
8: 刚坐好没一会儿，有个人喊全体起立，
9: 这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大头一时脑热喊了一声老师好。
8: 严肃的法庭顿时哄堂大笑，然后大头在法院大门外一直等到了庭审结束。
9: 一天儿子问老王，
8: 老爸，为什么2点之间的距离直线最短呢？
9: 这个嘛，比如说你丢了一块骨头出去，你说狗是绕个圈去捡还是直接跑过去捡呢？
8: 那当然直接跑过去捡了。
9: 你看连狗都知道的问题你小子还问。一天铁柱正在公司忙，媳妇儿打电话过来，
8: 老公啊，孩子他舅舅有点事儿，需要咱们给他寄过去一点钱，你看寄过去多少合适啊？
9: 500行不行？
8: 你说啥？
9: 啊，1000可以了吧？
8: 啥？听不清。
9: 那就2000块钱吧。
8: 老公，你那边信号不好。
9: 听着媳妇儿的语气，铁柱干脆说，3000块钱总可以了吧？
8: 老公，你是一家之主，你说行就行。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媳妇儿和铁柱逛商场出来，铁柱去停车场取车，媳妇儿在人行道上等他。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向铁柱媳妇儿走来，在两人擦肩而过的一瞬间倒在了地上。
8: 说时迟那时快，铁柱的媳妇儿也顺势倒地，同时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着，哦，我的肚子，我的孩子。
9: 这时老太太自己爬了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颤了。
8: 老妈一直以来都对大头十分照顾，无微不至。
9: 一天，老妈看见了大头的手机，嫌他的铃声不够嘹亮，而且体现不出母子情深，便偷偷帮他修改了一次闹铃。
8: 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的时候，安静的办公室突然响起了，
9: 啊啊，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
8: 大头苦着脸接起了老板的电话，随着老板的声音传来，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
9: 小侄子王小胖没有时间观念，办事总是拖拖拉拉，王美丽决定教育他一下。
8: 小胖，你要知道，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时间。
9: 美丽满以为说得很有哲理，得意得不行，不料小胖却瞪大了眼睛问，
6: 咕咕咕咕，恰恰不是瓜粉吗？
9: 铁柱媳妇儿起来晚了，慌慌张张去赶公交，过了一会儿她给铁柱打电话，
8: 老公，开车到公交站这儿来啊。
9: 怎么了？没赶上啊？
8: 挤上去了，人太多，关车门又把我给挤下来了。
9: 那你等下一辆呗。
8: 关键是我下车还把一个还上小学的小孩给薅下来了，他现在哭着闹着说马上迟到了，非让我送他去学校。大头的一个朋友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名老师，这次期末考试他第一次做监考，他就心想，抓作弊这事儿啊咱有经验，上学那会儿虽然自己没做过弊，可是见过别人作弊呀。
9: 考试开始以后，他正在讲台上坐着，看到下面一个男生鬼鬼祟祟，一只手在上面写，一只手在下面动，嘴里还念念有词。
8: 他心想，这肯定有问题，于是走过去一看，嘿，这孩子手里竟然拿着一串佛珠。
9: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临时抱佛脚吗？王美丽谈恋爱了，总算顺利。老妈说，闺女啊，我教教你怎么抓住男人的心。
8: 王美丽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个我会呀，就是先抓住他的胃呗，我厨艺还是不错的。
9: 老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是这个我还用特意跟你说吗？我是把咱们家的绝技黑虎掏心一抓一个准交给你
8: 啊。为什么学这个呀？
9: 只要他打不过你，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此时此刻，我觉得跳糖你应该唱一首《青藏高原》。
7: 为什么呀？
6: 你擅长
7: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
6: 干什么？好了，收吧，真是不能给你一点机会是吧？
7: 只要你敢给我舞台，我就敢高歌一曲。
6: 是，你还敢把这个罐砸得碎碎的啊！不过说到青藏高原啊，一块历来是被影视剧镜头偏爱的土地，对吧？我们经常会在各个的电视剧当中看到青藏高原的身影。
7: 哇，这你都能联系得上，怪不得让我唱青藏高原呢。
6: 对呀，你看，之前有一部剧叫《日光之城》啊，它也是西藏题材的影视剧，真的是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发生在日光城拉萨的故事。
7: 哎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同事每天给我打电话，就强烈安利这部剧，说真的会，就是分分钟都会治愈到他。
6: 嗯，他把西藏题材呢升级到了3.0时代，都市剧时代。
7: 你要这么说的话，1.0时代它是古装戏、年代戏的时代，大多其实都是改编自历史故事。光是这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拍过好几版。
6: 嗯，还有就是红河谷那种，是吧？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推动了人物关系的事件呢是真实发生过的。遥远的青藏高原，远去的特定年代，让片子和片子里的人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7: 进入2000年之后呢，国产影视开始兴起了一波犯罪题材的热度。
6: 嗯，
7: 把公路片、西部片、犯罪片的类型元素全部都放在西藏无人区里，然后加剧了它的神秘和危险气息。
6: 是，你看这西藏还有西藏人在这些电影里呢，就是有自由、自然、纯真各种利他的一种精神在的，对吧？
7: 嗯，西藏在这些电影当中好像被当成了一面镜子，
6: 嗯，
7: 用来映衬着现代都市世人的浮躁和迷茫。
6: 哎，进入到2010年这个年代以后呢，都市化带来的城市病更加的严重了，好像人人都很孤独，各自有各自的焦虑。那西藏呢，在影视里的作用从镜子里呢升级成了灵魂的一个出口。
7: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够理解，可以说是2.0时代，不论是类型片还是艺术片，主要是西藏题材的电影好像都带着一种苦行僧的气质，
6: 观众看到一种和都市生活截然相反的活。

0: 然后呢就会被启发，同时呢通过这样的画面，通过这样的精神被治愈。
1: 嗯，那前面我们刚提到那部《日光之城》，它是开启了西藏的 3.0 时代，剧里的西藏不再是什么都市的镜子，又或者是寻求自由的药方，人家首府拉萨本身就是一座现代化活力都市。
0: 哎，你看生活在拉萨的人同样也要面对同样现在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处理的各种关系和什么成都啊、青岛啊、大东北啊、华南的人也没啥区别嘛。
1: 是，你看拉萨小伙儿索朗不想考公也会被他老爹骂，不孝有三，无事业编为大。
0: 哎，这词儿也能整得出来。你看索朗的弟弟扎西啊，人家倒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倒是端上了这铁饭碗了。从这电视剧里我们也看到了，这喝酥油茶长大的不只有康巴汉子，那也同样有白面书生哈。
1: 嗯，但甭管是内地的还是拉萨的医生都一样是高压职业，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干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合不上眼，下班回家就开始打蔫发呆，哎呀没力气。
0: 嗯，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想想都觉得焦虑啊，总想辞职不干，洗掉班味去唱什么藏戏。
1: 嗯，但是又会打退堂鼓，这两头都惦记，犹犹豫豫也没个决断。
0: 这哥俩呀，一个没编制，一个想辞编，把他们老爹那气的是哎呦够呛呀。
1: 是的，他们老爹叫土登，戏里的这位藏族老爹他和汉族老爹都一样，都是差不多的爹。
0: 哎，
1: 标准的大家长的作风，想要去掌控家里的一切，特别是掌控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0: 嗯，他的教育呢也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啊，反正没有教出爸宝啊妈宝啊，这孩子们个个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听他的劝，要夺回自己命运的掌控权。
1: 嗯，唯一听话的这个大女儿曲宗都在当家里实际上的顶梁柱。你看他们家的情况，母亲早逝，她洗衣做饭，操持家里的甜茶店的生意，特别的是她和社区的第一书记山东人许少杰偷偷的谈起了恋爱。
0: 哎呦，这有点八卦的味儿了啊，第一次要违逆父亲，想跟着男友去山东结婚，当然了这也必须被他这藏族老爹给阻挠了。
1: 嗯，土登一家他属于是代表的传统家庭，当然戏里还有另外一户中产高知家庭，父母啊是开明又富裕。
0: 这女儿呢叫做达珍啊，她从小呢被送去上海读书，后来呢还去过英国来留学，那回国之后呢进入到了大企业，做了一位精英女高管。
1: 是的，她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父母的优渥生活，芬迪、Chanel 还有迪奥、蒙恬各种名牌包包，人家就是换着背了。
0: 他们家对外呢是完美家庭，可关上门以后也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和隐痛。
1: 那可不说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哎，有的好解决，你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难题啊。索朗创业初期呢，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除了一口理想，要啥没啥。这家人、甲方谁都看不上他搭的这个草台班子。
1: 嗯，索朗虽然说看着不着调，但实际上人家有颗大心脏。
0: 嗯，
1: 只惦记着他自己心里的目标，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什么资源人脉都能靠后天积累，唯独乐观和勇敢，那才是创业者真正需要的天赋。
0: 索朗有这个天赋啊，活该他生意越做越顺利，是吧？那他的弟弟呢叫扎西，倒是一个老实孩子。
1: 是，
0: 原先呢老抱怨学医太苦了，初入职场也害怕处理同事关系了，可每次想放弃的关口啊，他都说哎呀要不再多撑一会儿吧。
1: 对，这种迎难而上迎刃而解的成功经验是越撑越多，这人呢就一点点变得强壮和自信了起来。
0: 嗯，工作上的难不叫难，只有别轻易下桌，再坚持一会儿，总能够转危为安啊。
1: 亲情、友情、爱情出了岔子才真是左右为难，最后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到剧情的后半段，这土登老头终于想通了，他愿意跟上时代，放开拳头，放儿女们自由。
0: 哎，不拦着儿子创业了，也不阻挠女儿远嫁了，但是女儿曲宗自己临门一脚钱，哎，他放弃了爱人。
1: 对，他要留在拉萨继续前三十多年的生活，是放心不下老爹和老弟没错，也可能是他自己害怕前路未知，留在拉萨更安全。反正总而言之，他是离不开青藏高原了。
0: 嗯，他的男朋友许少杰老妈呢从山东打来电话催他回家，曲宗不走，许少杰也没有为他留下。个人前途和爱情发生矛盾的时候，两个人都

0: 第一时间选择了前者，和大多数现代都市人感觉非常的相似了。
1: 哎呀，我在短视频平台有看到过他俩分开那集，当时就盼望着能够有破镜重圆的那天，毕竟还是轻喜剧啊，总会相信说这编剧会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0: 嗯，电视剧编剧比生活的编剧还是要善良很多的。果然最后一集时隔一年，却许绍杰又回到拉萨了。虽然没有明示会和曲宗复合，但可以尽情的想象一下他这一年如何对曲宗如何的牵肠挂肚，如何对抗父母的意愿，把曲宗提到了心里的第一位等等等等。
1: 现实中大概率不会发生的这一幕，以及我们的想象，就让电视剧去帮忙完成吧。那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有没有看过属于西藏的 3.0 时代？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刚才我们讨论的这部电视剧啊，说来啊，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普通烦恼。只是呢，这部剧把它放到了西藏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好像在西藏发生会产生一些新鲜感一样。
2: 嗯，我知道为啥，因为原来他没有人这么拍。
1: 嗯，
2: 你看传统的印象当中的西藏符号都是宗教啊、锅庄舞什么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主题。那你像曲宗、索朗姐弟散步谈心的路上，人家有唐卡，也有必胜客，对不对？
1: 对。
2: 包括女精英达珍背着迪奥老花，人家也穿藏袍。他家的厨房里有他爸做的藏包子，也有咖啡机、电烤箱，晚上吃正宗的港巴羊肉，第二天一早呢，换上瑜伽服，在天台上练普拉提。
1: 年轻人是会戴绿松石耳环，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但人生理想不是做苦行僧，而是考飞行员，读 EMBA， 当高管，做老板。医生呢，是会唱藏戏的，但脑子里装的都是现代科学知识。
2: 对，查到一组资料啊，这导演、编剧团队提前是2年来到西藏采风，这些风土人情都是取材来自于现代西藏人的真实生活。它和所有的都市剧一样，想拍好看，那得同时至少做到2点。
1: 哎，一个呢就是具体的生活细节，在这方面越写实越好，越人们愿意看，对吧？这方便观众啊自我代入。
2: 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提纯之后的情感关系，这方面越高于现实越好看，家家小康，人人善良。
1: 这开局再多的误会也会在相处当中化解，最后呢都是体谅互助，相逢一笑泯恩仇。
2: 哎，这2点如果都做到，那就构筑起了一个让人向往的生活空间，补足那些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的至真至纯的情感安慰。
1: 刚才呢，我们把这部剧定义为是 3.0 版本的西藏都市剧，那对于少数民族题材也是起到了一定的启示作用哈。你看，就是拍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要带着刻板的印象去贴标签想当然。
2: 嗯，
1: 你得需要先实地的调研，你了解了当地的真实的现状，再去创作群体的面相。
2: 哎，你要这么说，说群体面相，其实群体它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不对？
1: 没错。
2: 那要描绘出个体的立体的复杂的那一面，见到真实的人性，才能够拍得出来鲜活的群体。而人性它是共通的，不论民族，不论地域，不论文化背景，它的底层情感其实都差不多。
1: 哎，只要期间流动的感情是真诚的，是真的，不论发生在哪儿，观众都能够轻易的带入，获得共鸣和抚慰，哪怕是相隔海拔4000米。
2: 虽然可能会对于某些人来讲会有点缺氧。我们来看到啊，听友们是怎么说的。10月58，他说我自己其实就是朝鲜族，以前也有过朝鲜族的主题剧，但我都觉得太假了，都21世纪了，说实话并没有人说整天穿朝服，但是剧里人呢还穿传统服装生活在长白山脚下，说能不能去真实的地方去看一看啊？说朝鲜族的厨房里有泡菜，有打糕，有大酱汤，但也有地三鲜，也有家常小菜，我们每天穿的也都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一个样的。
1: 你看人家也说到了，就是希望能够再写实一些，是吧？
2: 嗯。
1: 还有垫底辣妹，她说是我学生家长同事参演的，很好看哦。
2: 学生家长的同事是吧？
1: 哦，你怎么知道的呀？
2: 这个关系挺长的，他自己描述的呀。
1: 首先他有学生，说明他是老师，对吧？
2: 嗯。
1: 然后是他的学生的家长的同事。
2: 对。
1: 哇哦。
2: 这个关系有点长是不是？
1: 是。
2: 像你这个脑子看不懂也罢。
1: 还有 Miss You， 他说了，这平台能选择这么一部没有流量明星的都市剧，看来应该是这剧啊真有它独到的地方了。
2: 嗯。当时同事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捡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2: 你看看，要么捡虫草，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

0: 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向往。那这次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的是否一致呢？
1: 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
0: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1: 哦，是哪部？
0: 就是《半熟男女》。
1: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只能这么说了。
0: 酷爱标新立异，号称全员威侠，拳打纯爱战士，脚踢善男信女，是要拍出不一样的渣男玉女爱情故事。
1: 这宣传策略是让全网流传时间管理大师的自我修养和出轨抓包修罗场的短视频。
0: 哦呦，这一统营销猛如虎，回头一看
1: 正片啊，是呈上了一份标准的国产都市爱情剧流水线的产品。这说的就是你半熟男女啊，点名了。
0: 说的就是你啊。首先啊，这部剧在刚一热播，我记得在它热播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小视频在流窜了。
1: 嗯，
0: 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激起了一波热潮和讨论。
1: 营销辛辛苦苦勤勤恳恳，
0: 对，很多人首先是对于它的阵容会有所
1: 期待
0: 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他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片一上来之后，好像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
1: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0: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0: 嗯，
1: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0: 是啊，一群二三十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1: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啊。
0: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1: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0: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1: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0: 是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洁净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1: 你可以这么拍他啊，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女主，然后呢出国寻找真正的富婆。但是呢这半熟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0: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1: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0: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1: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0: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1: 哎，怎么着？
0: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1: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0: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蜗居》，
1: 哎，
0: 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1: 你们回忆一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0: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1: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了，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0: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1: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0: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1: 啊。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的大大方方，扎的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0: 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1: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啊，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0: 还有女主何之男，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1: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哈，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0: 嗯，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把这些个仿佛由大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单薄的人物再介绍一遍，哎呦，就差把这些标签直接贴在演员脑门上了。
1: 嗯，就非常的商业化的一部角色设定啊，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0: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帖子叫做带我去见世面的 Sugar Daddy。
1: 哎，但是丝毫看不到角色人格的魅力，更别说什么爱情的张力了。
0: 另一方面，半熟男女他的剧情非常的跳跃，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1: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
0: 哈哈哈
1: 啊，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0: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1: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0: 嗯，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1: 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0: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1: 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0: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
1: 嗯，
0: 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情明显欠缺，人物关系的推进感觉到莫名其妙。
1: 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疑惑了，说这就好上啦，这就掰啦，这就相信啦。
0: 哎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4: 嗯，
3: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4: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3: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4: 嗯，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就是为了增加网感，更加贴近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流行和现实，把这剧情拍得又生硬又跳跃，那是为了集中冲突强烈的精彩剧情，让你在看正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嗯，这段我可以切片发抖音了。
3: 哎，你自己都可以发抖音了是吧？坦白来说啊，这部剧确实算不上是炸裂难看的大烂片，但是它给你一种强烈的货不对版的诈骗感，就是你以为你点进去看到的是饮食男女灯红酒绿什么情欲横流的，结果还是老掉牙的傻白甜恋爱脑和这个独立大女主，甚至还有低端凤凰男一起过家家。
4: 对，里面的这个渣男，我觉得他手段有些幼稚，套路呢也有些简单。而你说所谓的浪姐这个标签，我倒觉得其实这些人物各顶各的单纯，不要太好撩哦。
3: 要不说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让我们看到男主帮忙够高处东西这种20年前就被玩剩下的东西啊。
4: 哎呀，要我说呀，内娱还真别嫌弃当年的那小妞电影过时。
3: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
4: 嗯，
3: 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4: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3: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

0: 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1: 嗯，
0: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1: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0: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1: 对，
0: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1: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0: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1: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0: 你见的还挺多啊。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0: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1: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0: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1: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0: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1: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0: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1: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0: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儿，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堂啊。
1: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0: 跳堂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可爱吧，你看我很美吧。
1: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0: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1: 哎呀，别说了，
0: 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1: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没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0: 哦，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1: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0: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1: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0: 是见得多了
1: 啊。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

0: 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东西产物出来。
1: 你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部剧，它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但同时也是在当时饱经大家的热议的一些剧情。那很多人会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所以才产出的这样的一部剧集。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既做了一些坏事见不得光的，又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找补。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大家这样的留言，那如果各位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

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三室一厅，它中间户啊，三室一厅一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越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
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它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它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6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600，
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院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我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颠个脚再购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800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区域化有10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据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8: 有财经。
7: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

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开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集团、二级集团教育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也不是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
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0: 那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屋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今天昨天。 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两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吧，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星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0,000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0,000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阳阳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就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些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 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又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中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您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向我们咨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12334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期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说我们在和装饰公司和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哪些是必须白纸黑字在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清楚的关键点。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也是我们的费兴平费老师，来自于我们山水装修设计公司我们费老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付款比例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付款方式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我们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工艺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说真话。 啊，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啊，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
0: 嗯，
1: 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啊，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哎，是的。
1: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0: 哎，对，
1: 错综复杂的其实。
0: 嗯
1: 嗯，但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啊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啊，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啊，因为它有一个长度。
1: 对
0: 吧？对，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啊，
1: 对，
0: 就会有所影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啊，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
1: 它的施工标准。
0: 哎，对。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施压的。
0: 哎，对
1: 啊，它施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0: 哎，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哈，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面，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这样才有所保证。
1: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他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2-3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0: 哎，对，
1: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0: 和生活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1: 由厂家，
0: 哎，由厂家来负责啊，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1: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0: 哎，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要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1: 是的，
0: 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2年，对吧？
1: 对，
0: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到5年的质保时间，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1: 对，
0: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1: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到5年之内。
0: 是，
1: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0: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这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
1: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0: 哎，对。
1: 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0: 哎，是的，
1: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 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粘接处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0: 哎，是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1: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0: 对，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1: 嗯，瓷砖空骨的问题。
0: 哎，对，
1: 存在。对，
0: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1: 在洗澡的淋浴区，
0: 对，非常
1: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
0: 对，非常的危险啊，很害怕的。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啊，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
1: 嗯，
0: 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的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1: 没有留收缩缝，
0: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啊！
1: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0: 哎，对，

0: 这个一热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鼓槌去敲
1: 一
0: 敲，
1: 对，一片一片敲，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
0: 嗯
1: 嗯，尤其四
0: 主要是四角，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
0: 嗯
1: 啊，内窗的一圈啊，仰角砖的地方，
0: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仰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1: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嗯，
0: 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1: 是
0: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仰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很也很容易就裂掉了，
1: 对，
0: 碎掉了，
1: 嗯，
0: 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啊，一收缩它就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
0: 嗯，
1: 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0: 哎，对，
1: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0: 哎，对，是的，嗯，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1: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对，
0: 就是您负责的这个房屋，嗯，你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施工，也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验收，
1: 对
0: 吗？对，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想我们设计师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这是非常专业的。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得写在这个合同里的。
1: 还有一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工期啊，就是你装修这套房子，它从开始到房子完全交给你的时间啊是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
0: 嗯，
1: 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要不让施工，
0: 对，
1: 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
0: 嗯，
1: 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1: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
0: 哎，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1: 对，
0: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不完整，
1: 嗯，
0: 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
1: 嗯，
0: 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
1: 嗯，
0: 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1: 对，
0: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1: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0: 哎，对，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1: 7月1号
0: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 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五一、十一、中秋节啊，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都不允许施工。
1: 是的，
0: 对吧？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1: 要不能算在、
0: 排除在外。
1: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啊，这个也是要非常明确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些施工人员施工工人的安全，它是直接对标说是装修公司呀还是作为我们业主呀，这个要明确好，
0: 非常的重要、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不要觉得这里边不会发生人员施工安全的问题，是恰恰如果忽视的话它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消费投诉维权里边呢，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1: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0: 哎，对，那这个一定要加以注意。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啊，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
1: 对
0: 吧？对，
1: 其实我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哈，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啊，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呢，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0: 哎，是的
1: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0: 哎，对，
1: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0: 对，尤其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啊，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电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啊，就是他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它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1: 磕碰，
0: 对，液晶面发生了这个划痕，你看这个就产生纠纷了，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呢也要写在合同里边，尤其是二手房改造。
1: 是的，
0: 有一些，哎，我觉得这个，你说我把这个是，我们的家具啊都换掉，这是可能的，但有一些电器可能是我刚买的，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护措施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还有你买的这些灯具什么的，尽量要做好保护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监理的责任心了，对吧？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工人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1: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0: 对
1: 啊，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0: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印了，
1: 是的，
0: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
1: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0: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

0: 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遇到问题了，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你去解决吗？
0: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第二
0: 的
1: 话呢，如果这个防水出现渗水了，又涉及到对楼下它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0: 是的。
1: 那这个装修公司它是否能够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0: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1: 是的，
0: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1: 它是否正规的。
0: 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1: 布线没有，
0: 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如果你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跟我们的工作也息息相关，和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息息相关。那今天呢依然给朋友们送上我们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早期矫正，别等到换牙完啊我们再踩坑。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主任。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儿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将请我们的林浩主任给我们做专业的解答。那么其他的朋友有问题需要咨询，记住我们的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都可以啊，这两部热线可以随时拨通。

0: 那如果您在这一时段直播过程中来提问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来提问。我们都知道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将邀请我们专家团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说到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话题呢，都会集中在儿童早期矫正。很多家长呢就会到医院去问专家，你看我们家这个7岁的宝宝，这个门牙都已经歪成8字了啊，因为换牙嘛，是不是现在就应该去正畸？然后还有宝宝睡觉的时候总是喜欢张嘴，现在这个嘴怎么感觉有点突突嘴了啊，就是有点撅撅嘴。那么还有人说过早的去矫正啊，它这个会伤孩子的牙齿，要等所有的这个牙换完了之后咱们再进行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你看谁家的孩子都已经长成地包天了，现在不弄是不是就会变成月亮脸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很多家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家长的心头大患，我们为朋友们请来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林浩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室，和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那咱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好，林主任你好。
1: 徐老师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的林浩医生。
0: 嗯，
1: 很高兴呢能和大家聊聊家长们最关心的娃的牙齿的问题。
0: 哎，对，咱们来说一下啊，什么是儿童的早期矫正？
1: 儿童的早期矫正呢，准确的来说呢，就是孩子在剔牙的期间，这剔牙期间主要针对于9到12岁的儿童，这个时候呢，是乳牙正在替换成恒牙。
0: 嗯。
1: 这个早期矫正主要是针对于剔牙期出现的问题做的咬合、诱导的干预。
0: 嗯嗯，
1: 比如说呢给孩子的异常的牙颌发育畸形呢做一些温和的主动的干预。
0: 嗯，
1: 不是等以前传统的所说等所有的牙齿换完再排齐再矫正，而是提前的矫正根源，帮助孩子的颌骨肌肉牙齿往正常的方向生长。不然呢会影响到颌骨的发育，甚至导致孩子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多见的，有的孩子给同学之间起外号，比如说他牙齿有点龅牙啊，起个大板牙、兔子牙，所以说这孩子这个时候呢容易自卑。所以说我们需要通过早期矫正及早的去干预。
0: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说啊，就是咱们儿童矫正区的这个比例是多少？
1: 根据2026年国内的最新的儿童口腔健康的相关统计，儿童错颌畸形的早期矫正干预比例呢，其实还是极低的。我国剔牙期，比如说6到12岁的儿童呢，错颌矫正率其实已经挺高，因为现在的饮食啊比较精细，有遗传因素，导致了儿童呢这个错颌矫正这个几率已经到了71%的左右。也就是说10个孩子之中呢有7个孩子存在于牙齿颌骨的异常，比如说牙齿的拥挤，地包天，甚至是口呼吸导致的牙齿的狭窄，牙弓的狭窄等等。接受早期矫正的儿童的比例仅为0.95%，也就是相当于呢在100个孩子中才只有不到1个孩子进行了早期干预。
0: 就是说很多家长还没有注意这件事，
1: 对，
0: 就是不重视这件事啊。就是说到这儿了，你看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地包天可能家长也知道，这个牙齿排列不整齐可能我们也懂啊，他已经出问题了。但还有一种问题，我就发现这个小孩这个脸长歪了，有注意一下啊，就是这个一边脸大，这个也是牙齿引发的吗？
1: 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呢，其实它的因素挺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可能是偏次咀嚼，这孩子长时间用一次的咀嚼，可能会脸偏。再有一个孩子呢可能趴着睡觉，或者是没事用手啊抵着下颌，导致了这个两侧的关节不对称的发展。也有呢确实是因为口腔的牙颌系统出现了畸形导致了他的偏颌。
0: 哎，那就是首先呢，咱们先去这个咱们口腔科去看一下，对吗？
1: 检查一下。
0: 那比如说到第二医院，咱们就得去看口腔正畸科，对吧？
1: 对。
0: 哎，我们这在选择这个科室的时候，我们就要选对才行，对吧？好，那说完了，咱们再来解决大家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很多家长都认为早矫正咱们就是早折腾，一点点小孩就不停的要去，因为正畸他需要可能经常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啊，是不是能等到12岁左右咱们再弄行不行？
1: 这个呢，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嗯，
1: 这也是目前很多家长踩的最大的坑，因为我们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家长来了，我说你这个你应该早一两年的找我。这个家长说我之前也去过别的医院，但是那医生都跟我说过啊，你应该12岁之后换牙之后再来找我。我们明确，我们首先要明确呢，儿童的早期矫正不是跟那个过早矫正是不对等的，它准确的名称是叫替牙期咬合诱导干预，主要是针对6到12岁这个颌骨和牙裂快速发育的阶段啊。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牙齿呢就像生长的树啊，有很强的可塑性啊，如果发现问题呢，及时的干预呢，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啊。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等到12岁牙齿恒牙全部替换完成，这个时候其实它的牙颌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它矫正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就属于被动的矫正，它的难度会变大，然后呢花费的精力啊和费用啊也会变多，孩子受的罪也会相对而言多一点。
0: 也就是说咱们早矫正，咱们就一还更容易矫正，不用跑那么多次医院，对吧？
1: 对。
0: 第二呢，咱们的费用也低，还有就是实际上是更省时省钱省力，对吧？
1: 对。
0: 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很多家长关心的事啊，早期去矫正他上不上牙
1: 啊，这个是家长呢担心的确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但是也是一个误区哈。就有的家长认为呢，早期矫正呢牙齿还没有完全长好啊，早期矫正可能会伤到牙根啊，会问我给你早期矫正，这医生我家孩子的牙齿会不会松掉啊？其实不然哈，早期矫正用的力量呢，它是比较温和的，这是生理性的温和力，就像扶一棵刚发芽的小树苗啊，顺着生长方向啊去扶正，而不是暴力的去扶正，它不会伤根，不像成人矫正，成人矫正的力量确实很大，它的用托槽的力量啊。它比较大，在矫正结束之后，我们通过拍 X 线片呢，确实成人矫正的时候，它的牙根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但是儿童矫正呢，它这个牙齿虽然还没有完全定型，但是呢，它移动的力量都比较温和，它是短暂的松动。在矫正过程中，牙齿出现短暂的松动呢，那是正常的骨头改建的生理表现。矫正结束之后呢，它牙齿的松动呢又会恢复正常。所以说呢。只要找对，找对儿童正畸专科医生，正规操作，那早期矫正呢，不仅不会伤牙，反而能保护儿童的牙齿，然后让颌骨呢正常的、正确的去发展，避免严重的错颌。
0: 那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怎么判断我的孩子需不需要早期矫正？他有没有一些信号？就是我们发现这个预警信号了，就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赶紧检查。
1: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预警信号的哈，预警信号挺多，但是常规呢，我们会有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5个预警信号啊。这如果出现这样的预警信号呢，家长呢也不要犹豫，那平时的假期、周末啊，或者是寒暑假啊，尽量带孩子啊早点去儿童正畸科检查。第一个我们常见的那就是地包天，我们医学叫反颌。这个地包天呢，不管是乳牙期还是替牙期还是恒牙期，我们都会临床上都常见的啊。就是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下牙呢过度发育，它咬在上颌牙齿的前方啊。这个时候呢，必须尽早的干预，因为如果是乳牙的时候是地包天，那如果是不干预的情况下，恒牙变成地包天的几率会很大，甚至能超过90%。如果在恒牙时候还是地包天呢，它下颌骨随着他的孩子的生长发育啊，高生长高峰期来临啊，它的下颌会快速的生长， 这个时候呢就变成骨性的因素。我们所说的什么叫骨性的因素呢，就是不单纯是牙齿，是颌骨快速发展，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要发展成做手术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对孩子的身心伤害都比较大啊。临床上我们见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家里边三个孩子哈，只有一个是反颌，那他呢也没有遗传，但是他就习惯性拍照的时候就做鬼脸伸下巴，然后就变成地包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早点干预了。第二个呢是长期的口呼吸啊，比如说这个比较常见，因为现在随着环境的空气啊质量不好啊，孩子张口呼吸啊或者过敏源比较多啊，打呼噜啊，白天张嘴喘气啊，这种情况啊很多啊，很多情况下都是扁桃体腺样体肿大，它长期的口呼吸呢会导致的牙弓的狭窄啊，上面的门牙呢会爆出来，我们龅牙俗称龅牙啊，下巴会后缩啊，就是有家长一来很焦虑，我这孩子没有下巴啊，这个叫临床上老百姓网上查阅的比较多的呢就是腺样体面容啊，这个时候呢也要及早的干预。第三个就是有一些不良习惯，这个不良习惯很多，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把舌头伸在上下牙之间啊，或者是咬上面嘴唇，或者是咬下面嘴唇，那咬指甲的方式还不同啊，有的是咬笔，临床上还有呢甚至是咬衣角，咬拉锁啊，这样的话他的牙齿呢都会慢慢的被挤歪了啊，甚至是上下牙咬不到一起啊。第四个就是家长要检查一下孩子的牙弓的情况，比如说你看孩子已经换牙了，换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的牙齿重叠在一起，或者是很拥挤啊，不像一排啊并排的，那你就要早点看了，这个时候呢他说明他的牙弓呢空间不足，恒牙的空间是不够的，那我们甚至呢需要早点干预啊。临床比较多见的就是老百姓说的小虎牙啊，就是虎牙重叠在外面，刺在外面啊啊，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徐老师讲的那个面部不对称啊，这个面部不对称呢其实是比较影响颜值的啊，那我们就要检查到底是有没有他有没有长期的偏侧咀嚼啊，他到底有没有颌骨的发育的不对称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尽早的干预
0: 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赶紧啊，家长发现了之后马上带孩子去看，对吧？那说到这个看，很多家长都问，我的孩子正常一到五都在上课，那咱们这个门诊周六周日开吗？
1: 周六周日呢他是这样啊，他有可能每个医院情况也不一样啊，有的医院呢他是可能在周末呢正畸医生足够多的情况下他是一直有正畸门诊啊，有的医院他可能是也医生不够多的情况下他可能是轮流的排值班啊。
0: 那咱们二院有吗？
1: 二院目前呢周末如果是排上我们正畸医生值班的话会有，平时的话也会有，平时的话在周二周三周四啊都会排正畸门诊
0: 啊，就是
1: 周末的时候呢不是有可能不一定每个周末都有，但是呢基本上现在为了满足我们百姓的就诊困难会排两个医生值班，
0: 就是有医生在那里值班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是可以帮我们看一看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好，那么还有一些家长问，咱们这个孩子刚把门牙换完啊，这门牙有点歪，这个时候要不要管？
1: 这个时候如果是门牙轻微的有点歪斜啊，如果是没有不良习惯，没有啃指甲啊、咬笔等不良习惯，可以观察的哈，可以暂时观察，因为门牙刚萌出呢，它的位置还会随着你的肌肉的调整，它会慢慢调整位置的。但是如果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五点的不良习惯，那种预警信号，张口喘气、吐舌头，这个时候牙齿可能呢就不是它的歪，就不是暂时的，有可能需要及时的干预的。
0: 那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对比过啊，就比如说早脚的这个矫治器看起来就是和成人的这个不一样，对吧？特别简单，是不是它这个就不如成人的这个效果好呢？
1: 这种是两种矫正的混淆哈，因为早期矫正和成人矫正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成人矫正呢它是牙齿已经完全换完，它的肌骨基本上已经发育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医生做的矫正呢他能干预的事情就比较少了，甚至有可能拔牙矫正比较多，他用的是周期呢2到3年，用的是金属托槽或者隐形的矫治器啊，它的力量会有点大，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时候会 感觉到他的酸胀感比较明显，而且呢他要严格佩戴保湿器，否则容易复发反弹。嗯，儿童矫正呢，它是它的颌骨还有肌肉还可以在你用正确的方法，顺着你的正确的力量、正确的方向，正常的发育。核心是解决你的不良的一些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呼吸呀，改善呼吸呀，去破除吐舌的不良习惯呢，然后去解决骨头方面的，因为孩子还有可塑性，他的上颌骨狭窄，他的下颌骨发育过度，他的上颌骨发育不足。都是可以通过活动式矫治器啊，比如说肌功能矫治器啊，或者是我们目前比较推荐的是儿童的无托槽隐形矫治器。这种矫治器呢又轻便又透明，孩子容易佩戴啊，每天戴的时间呢10到14个小时啊，周期就比成人矫正的比较短，它可能1年左右啊，而且几乎不用拔牙，因为早期矫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儿童呢以后拔牙的几率大大的降低，这样的话痛苦也小。
0: 其实通过我们林主任一讲，我们可能很多家长就明白了啊，要矫正还是要早，一定要早。你看早咱们最短6个月咱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最长也就12个月。还有就是说我痛苦低啊，因为这个孩子的骨头还在发育是吧，我们这个矫正起来比较容易。你看到了真的是成人那个年那个时间呢，有可能会拔牙。那我也看到就很多年龄大了，我20几岁再去矫正，那就要把两边都要拔牙，然后让他把这个位置腾出来啊，一点点把它拉开，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骨头矫正过来。而且时间长，2到3年的这个时间，这个矫正过程中我相信啊，因为是有一个牵拉的一个过程，对这个我们的患者来说一定是有一些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对吧？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啊，要及时去矫正。那么早期矫正它会不会反弹？会不会我已经矫正完了，这个孩子后期会不会发现就是我怎么长着长着又长不好了呢？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1: 早期矫正呢和所有的矫正一样，他要配合医生呢，他也要严格遵守一些注意事项。如果你严格做到了，你反弹率是很低的啊。比如说这个矫治器呢每天按时佩戴，然后呢在过程中啊把你的不良习惯吐舌啊口呼吸的习惯给它改一改，然后后期呢再佩戴保湿器。保湿器呢也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要认真的佩戴，这样呢就可以稳定。但是跟成人矫正比，成人矫正呢它的骨头已经定型啊，这个时候矫正的反弹的几率就很大。它可能戴的保湿器的时间呢要更长，甚至是有可能终身佩戴啊。所以说儿童矫正它的复发率，只要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去佩戴矫正器和保湿器，它复发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0: 哦，那相对来说儿童早期矫正还是对的，对吧？你看成人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是需要戴一段时间的这个保湿器的。
1: 保湿器。
0: 好，那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早矫治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对这个口腔的不良习惯呢，这个有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帮助？
1: 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呢，它其实挺多的。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它可以诱导你的颌骨正常的发育，比如说你的上面骨头发育不足，然后可以把上面颌骨牵拉出来。你如果超过10岁，你再牵拉，那时候就有点晚了啊。同时呢，矫正器上可以加一些装置，可以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比如说我们在矫正器上加一些舌刺，这样呢，你吐舌的时候就会刺到你的舌头，你就会感觉到我不能朝前伸，我就会退回去啊。同时呢早矫的话对于牙齿前凸的一些孩子，你如果把牙齿及早的收进去，那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外凸的门牙也不容易受伤。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简化你所有牙齿都替换完成之后的周期和难度，你的拔牙的几率呢也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孩子牙齿也整齐啊，他也愿意开心的去笑啊，也有自信了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的就是9岁啊10岁左右的孩子来的时候，家长就说那我家孩子就是检查了腺样体大，扁桃体可能还有点大，就睡觉总张嘴，我买了什么闭口贴啊给他贴。那我就说你闭口贴不能随便贴，对吧？你如果贴的同时呢要检查到底鼻子喘气好不好喘，如果鼻腔喘气好喘你可以贴，如果 不好喘，你再把他的嘴巴给他堵起来，让他嘴巴鼻子都不好喘气，那

0: 但容易出问题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呢，他这个孩子出现了腺样体扁桃体大，那容易张嘴喘气，容易打呼噜，这样呢他睡眠的质量不好，白天就会无精打采的，上课还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那甚至影响他的成绩，影响他的身高，这个家长就一听我们这样讲，他就会重视起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儿童早期矫正的益处还是很多很大的啊。
1: 好，那么最后呢，咱们再做一个总结啊，在节目的最后，不要等到这个换完牙，再去矫正。
0: 矫正，
1: 然后地包天啊、口呼吸啊、吐舌啊、面部不对称这些问题呢，都要尽早的干预，才是又省钱又省心，是吧？还有就是一定要查查根源。就比如说我是口呼吸，张着嘴呼吸的，那首先是要咱们去，咱们医院去看看啊，先去看耳鼻喉科，去排除一个腺样体扁桃体的是否有肿大，是不是有鼻炎，然后再去我们这个口腔科，对吧？去
0: 可以同时配合
1: 啊，同时配合
0: 啊,
1: 啊，
0: 对。
1: 那么扩大气道，这样的效果呢是最好的。那还有就是找对医生啊，咱们儿童早期矫正呢是要找儿童正畸专科医生，因为这些专科医生才懂孩子的这个颌骨的发育规律，不会造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干预。那这个呢就不要错了啊，就比如说咱们去二院，咱们要挂这个口腔正畸科，我们要找林主任的话，是可以去挂这个林主任的这个号。另外呢，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这个是防止发现问题，对吧？
0: 对，是的，
1: 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来解决，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回答几个朋友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到了这个孩子在矫正，如果我的孩子要矫正，大概就是我带这个矫正器，要这个每周都要去进行调节吗？
0: 这个是不用的哈，很少的矫正器需要。复诊频率那么高，只有在比如说有可能是，乳牙期反颌，带了一些那种推黄矫治器，可能复诊频率高一点，2到3周，如果是我现在目前我们常规做的儿童矫正啊，特别是配合无脱槽隐形矫正的，有可能2个月才需要复诊一次。
1: 就是无脱槽的，就是什么叫无脱槽的？我们一样。
0: 无脱槽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国家队的做的，冠军版的隐形矫正，他可以拿下来，他吃饭的时候是不戴的。
1: 吃饭的时候是不戴
0: 的，
1: 拿下来，
0: 它是透明的。你戴上去呢，当同学跟同学说话，同学如果不认真看的话，不仔细看，也不知道你在矫正牙齿。你的牙齿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去变宽变整齐，骨头也是一天天的变宽，这样的，它是无形中去让你的牙齿，让你的颌骨去达到一个顺着正常的发育。去生长的，
1: 它就跟我们那个之前看到的那个有钢丝的是不一样的，对吗？
0: 不一样的，钢丝的那种主要针对于牙齿呢，可能更多的是替换完成12岁之后，在6到12岁这期间呢，它有乳牙，它有恒牙，它是一个混合牙列，这个时候更适合用无脱槽隐形矫正，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好，那么了解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林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和广大听众一起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8121235 或者是8545323 85453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服务微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欢迎各位的参与。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遇到的消费方面的问题告诉我们，欢迎各位的参与。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 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位韩女士，她因为天气转冷，通过网络平台呢，在一家服装店是购买了一件防风保暖外套。下单当天呢，韩女士多次申请退款，就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商家呢仍然是照常发货。 而韩女士收到衣服之后呢，因为尺码不合身，所以呢再次向商家提出了退货申请。而商家是以服装批发为由，并且呢是表示自己的店铺呢已经标注了不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以此来拒绝韩女士的要求，仅仅是同意韩女士自付邮费来换货。但是后来呢，商家又说没有货可以供韩女士来调换， 单方面进行了毁约。韩女士沟通没有结果呢，所以向当地的消保部门发起了维权投诉。消保部门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呢，是立即进行了调查处理。经过核实啊，韩女士所购买的这个防风外套呢，是普通的服装， 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不以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畴。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商家自行标注的不是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条款呢，是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同时呢，商家在承诺这个换货之后啊，又单方面毁约。 因为他一开始表示啊，同意韩女士可以自付邮费来换货，但后来呢又说啊没有货可以换，单方面毁约了。基于这一点呢，就是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消协工作人员呢也是依法向商家释明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明确指出他的经营行为的违规违法之处，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好在最终商家是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同意呢给韩女士办理全额退货退款，并且是承担全部的运费。而投诉人韩女士对这个处理结果呢也表示非常满意。本案呢其实是一起因商家不当限制7天无理由退货权利所引发的典型消费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 除定做鲜活衣服等类商品外呢，网络购物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涉案外套呢属于普通服装，应该是依法予以退货。而商家自行标注的不是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9条所禁止的擅自扩大排除范围行为。 所以呢该格式条款依法无效。同时呢，商家承诺换货后又单方毁约，也是违背了诚信原则。消费部门介入之后呢，商家及时纠正了违法行为，纠纷最终得以化解。消保部门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物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商家以这个自行标注为理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换货， 应该明确此类格式条款通常不具备法律效力。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购物凭证、沟通记录等证据，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 12345 或者是12315平台来进行投诉举报。我们要依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要提醒广大经营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不得通过格式条款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的法定权利，诚信经营呢，才能行稳致远。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物业收费的方面问题啊。有一位李女士说呢，小区物业私自加收二次供水费用，原本核表用户的水费呢是一吨三块五毛六，现在每吨呢加价近一块钱，也就是说加了一块钱之后变成了四块五毛六一吨。 物业呢还要求业主啊按照这个标准呢去补缴2024年8月到现在的水费差额，如果拒不补缴呢就不予办理购水业务。我们来看律师看法啊。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呢，物业服务企业呢不得向业主收取未经合同约定且没有公示的费用，所以呢 物业是没有权另行收取二次供水费用的。另外呢，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0: 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呢，就是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含这个二次加压条序啊，设施呢这是依法移交供水企业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这种 供水企业运营管理的这个运行维护还有修理更新这种费用呢，是统一计入供水成本的。这个政策呢是自2021年3月1号起就实行了，二次供水相关的成本呢已经是并入了终端的水价，所以呢不得再单独进行收费。所以呢综上所述， 这个小区物业所收取的二次供水费用呢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所以针对物业乱收费的问题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啊，就是如果说在自家小区遇到了这种物业部门乱收费的问题呢，可以向您小区所在地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 要求查处物业公司违规收费行为，并且督促物业进行整改。此外呢，一定要责令其退还已经收取的违规费用。下次再遇到物业来通知啊，进行收费收费啊，一定要看清楚它有没有公示，另外呢，它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如果说都不是呢，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权益的法律底线。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8545323，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

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消费问题。日前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发布了青少年消费现状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呢，过去半年超过九成的受访青少年反映遭遇过消费问题。 其中呢，虚假宣传、诱导充值等呢，是主要的痛点。 13到15岁呢， 是青少年的消费主力。为了精准掌握青少年的消费现状，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市场监管局消保委于2026年的5月中旬 开展过一次专项的问卷调查，并且呢，是通过青少年卷和家长卷双问卷的视角， 共回收有效样本问卷10836份， 涵盖了4863名10到18岁的青少年 及5973名的青少年家长。 报告显示呢，受访的青少年消费群体当中啊， 消费主力呢是13到15岁的人群， 占比达 47.31%， 16到18岁的人群呢， 占据了 35.39%， 而10到12岁的人群占据了 16.69%。 另外从性别分布上来看，男性青少年消费活跃度显著是高于女性，占比 77.09%， 也就是说男孩比女孩这个更喜欢消费啊。另外呢，超过八成，也就是 85.12%的受访青少年， 每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呢是在500块钱以内。 其中 41.5% 呢是101块钱到300块钱， 33.35% 呢是301到500块钱，

月零花钱1000块钱以上的呢仅仅是占到2.65%，所以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家长啊对于孩子这个零花钱消费控制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啊。 48.73%的受访青少年每周消费呢 是3到4次， 28.22%的受访青少年表示每周的消费呢 是在5到6次。 另外呢，家长或者是家中青少年平时消费的商品及服务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从消费场景来看呢，线下实体店和电商平台呢是主要渠道，占比呢分别在58.45%和57%，社交平台占比36.43%， 校园周边摊贩或者是小店占比16.11%， 消费品类呢以刚需为主，比方说这个食品饮料啊占到了 62.62%， 学习用品呢也是占到了 52.36%， 位居前2位。而像娱乐产品、数字消费还有追星消费等方面也是占据了一定比例啊。 像娱乐产品方面包括像盲盒、手办、玩具、卡牌、股圈、周边等等，像这一类都属于玩具一类的啊，我们暂且可以叫它玩具一类的，是占到了 38.22%。 而这个数字消费呢，像这个网游充值啊、会员订阅啊、还有直播打赏等等呢，是占到了 21.12%， 这是数字消费。 另外呢，像一些这个青少年比较喜欢追星的啊，所谓的饭圈啊、明星周边等等，这些追星消费呢，是占到了 7.28%。

刚才聊完了消费场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消费决策方面。受访的青少年呢，呈现出感性偏好的主导呢，理性因素并重的特征啊，在受访的青少年日常消费当中呢，这个款式或者说这个颜值好看啊，是这个首要的考量因素，占到了32.84%。质量安全或者是品质呢，占到了24.14%。价格便宜呢，占到了20.6%。品牌知名度呢，是占到了20.32%，紧随其后啊。另外呢，仅仅2.1%这个同学啊，会因为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买了某样东西之后呢，而跟风消费。整体这个消费认知呢，趋于理性，质量安全呢意识呢，已经是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另外呢，有这个超过90%的青少年啊，表示是遇到过消费方面的问题。有报告显示呢，过去半年啊，有92.97%的受访青少年呢，曾遭遇过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其中啊，虚假宣传问题最为突出，占比呢是达到了50.77%，而诱导充值或者是乱扣费呢，紧随其后，占据了38.1%。质量差或者是过期呢，占到了25.56%。而盲盒这类三无产品呢，也占到了23.22%，都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面对消费纠纷呢，受访青少年整体维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有59.41%会主动和商家进行协商，41.31%呢会告为家长代处理，还有呢就是21.98%会向学校的老师进行求助，12.28%会拨打行政部门的投诉电话，仅仅18.75%的同学会选择认栽啊。那么为什么选择认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哎呀，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这类青少年当中，有56.51%是反馈维权的流程复杂，不会操作；41%呢是遭遇商家拒不配合；23.52%认为家长或者是学校重视不足；还有18.75%呢是不清楚维权渠道；15.67%觉得维权时间、精力成本过高。综合来看呢，由于受访青少年自身的认知有限，或者说维权能力不足，加上商家可能会推诿扯皮，多数消费纠纷呢是比较难得到妥善解决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消费管理方式上这个引导问题啊，69.86%的受访家长都采取引导式管理，另外呢有17.23%是严格管控，还有10.2%是基本不干预，理性引导成为家庭教育的主流。但是受访家长呢，对于青少年消费风险的担忧啊还是很强烈的，其中呢诱导充值或者是乱扣费和高价跟风攀比呢是占比比较高的，分别呢占到了60.15%和59.1%。其次呢是买到三无产品和遭遇虚假宣传，占比是达到了38.14%和35.36%。还有17.9%呢是担心孩子沉迷于消费。针对当前青少年消费环境，受访家长最希望改善的内容还是集中在价格透明，规范一些这个股圈饭圈的这个高价消费，还有就是商品质量安全，商家诚信经营啊，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另外呢，家长高度认可消费品质提升的这个重要性。结合本次调查结果呢，市场监管部门和消保部门联合向青少年家长及经营主体呢，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一定要树立这个理性的消费观念，结合自身需求合理消费，不要跟风攀比，不要盲目冲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啊，警惕这个虚假宣传诱导充值，不要泄露个人的信息，大额消费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家长的知晓和陪同，妥善的保管好订单、支付凭证等
记录。遭遇纠纷要及时的告知家长，或者是要学会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维权。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连云港 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与你同行， 我是楚涵。 我们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是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给大家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5。

8121235，或者是8545323，85453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一起进入到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呢，我们来聊一下有关于心机商标的套路。听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想，什么是心机商标呢？心机商标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聊过啊，就是指这个生产企业呢，它是将描述产品工艺、原料、分量、功能等特性的普通词汇啊，注册成商标，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例如呢，以手感为商标的手擀面可能是机械擀制，以多半为商标的多半袋面呢，并不比普通的包装分量多。以一品牛为商标的一品牛肉干，主要原料呢却是猪肉。另外呢，山里来的土为商标的这个山里来的土鸡蛋，那其实也不是散养鸡所产啊。其实呢，很多消费者啊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识别心机商标。第一个呢，就是要仔细的核对产品的执行标准。因为呢，手工面啊，它是有专属的国家标准的，机械化量产的面条呢，它是不适用这种标准的。因为手工面就是手工面啊，机械化生产出来的量产面呢，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生产标准它也不一样。消费者呢，只需要查看产品外包装标注的执行标准代号，就能快速区分手工面和机制面。第二个呢，就是细读配料表。配料表按含量呢，它是从高到低排列的啊。宣称这个牛肉干首位配料呢，就应该是牛肉，对吧？你不能是其他的肉，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叫牛肉干呢？还有标注鸡蛋面，一定要留意鸡蛋的排位啊，鸡蛋在这个配料表上的排位。还有呢，声称零添加产品，一定要仔细的排查配料里是否含有防腐剂啊、人工色素这一类的添加物。第三个呢，就是警惕 TM 标识啊。 TM 呢，仅是一个名称的描述，是商家的通常用法，不等于获准这个注册商标，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需要谨慎的甄别。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保留好购物小票、支付凭证。一旦发现自己被心机商标给误导了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的网站和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投诉举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呢，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即为500元。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标签的障眼法。最近呢，有一款水蜜桃的饮品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质疑，因为这一款饮品它这个外包装上啊，醒目的印上了特选浙江奉化水蜜桃的字样，但是啊，这个配料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配料表上，它这个水蜜桃的排位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水蜜桃饮品的配料表，它排位的前三位啊，排序的前三位呢，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水蜜桃有没有呢？有，哎，接下来第四位，排在第四位的就是水蜜桃的浓缩汁。计算下来呢，每瓶啊，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呢，仅仅是0.01克。对此啊，商家回应称呢，产品包装标志呢符合相关的标准。从现有的信息看啊，当事企业呢认为产品符合相关标准，主要是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和饮料通则。根据这两项国家标准呢，这个产品是归类为水果饮料，要求总果汁含量要达标，配料表按规定顺序公示。那么从条文字面来看呢，该产品似乎做到了形式合规，但是啊，合规不等同于说合理，达标呢也不代表就是诚信。国家标准划定的只是市场的准入底线，绝不能成为一些企业玩弄信息差、诱导消费者消费的挡箭牌。国家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也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介绍商品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今年三月份呢，市场监管总局是专门印发通知整治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直指弱化不利信息、刻意误导消费者的营销行为。从这一次的争议产品的包装设计上来看呢，恰恰是这个触碰了监管红线。正面着力渲染特选奉化水蜜桃的产地和原料优势，利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价值来吸引消费者，而配料信息、原料添加量则以小字、专业单位呢，甚至是隐蔽标注，普通消费者真的是难以快速的换算辨识真伪。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披露呢，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误导。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奉化水蜜桃呢，它作为品牌价值超过15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这个市场的认可度。那么这一次呢，这家饮料生产的当事企业呢，仅做痕量添加啊，就是稍微有点痕迹，所谓的蜻蜓点水。产品的风味呢，基本是依靠香精添加剂来进行调配，却高调的绑定产地 IP， 以极低的成本来蹭取品牌溢价。此举不仅涉嫌滥用地理标志资源，也是违背了公平的竞争原则，损害了区域公共品牌的形象，也更是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容易使其在视觉诱导下做出误判。更令人遗憾的是呢，这类操作啊，它并非个例。从 NFC 果汁到特选原料，不少饮品呢，食品企业已经是形成了套路，用精美包装、特色原料概念来制造消费联想，再依靠小字标注、专业术语来规避责任。长此以往。

只会不断的消耗品牌的信誉，扰乱正常市场的秩序。食品饮品行业关系到千家万户，标签呢是产品的脸面，更是诚信的标尺。企业呢遵守法规，不能只停留在逐字对照标准条文，更是要恪守商业伦理，敬畏消费者的权益。 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合规啊，刻意钻标准的漏洞呢，最终是走不远的。标准有边界，诚信无上限。食品企业啊，应该摒弃投机的心态，正视标签标识的严肃性，不是儿戏。做到标注透明，宣传要务实。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和商业本心， 我们的消费市场才能健康有序，我们的消费环境才能够清朗和安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如果说大家在消费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812-1245 812-12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您解决问题。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这一节的消费指南，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诈骗啊。今年五月份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是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目前损失呢已经是超过了20万元。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呢，发现秦先生的钱啊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的时间呢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的时间段。另外呢，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呢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的 APP。 经过事主秦先生的确认呢，他是前一天晚上通过这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他开放了没有障碍的权限啊，就是所谓的读取麦克风啊，读取通讯录啊，读取这个相册等等等等啊，会出现这类问题。这个 APP 呢，它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这个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那么民警怎么说呢？针对这个情况啊，其实呢，这不仅是事主秦先生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实当中

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民警说啊，这一类的软件呢，它是获取了这个无障碍权限以后，所以呢，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而且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呢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呢，也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啊，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这个付款码来转移资金。其实想一想，这种行为啊，还是非常的可怕和危险的。所以说，在遇到一些不明来源的啊，非这个应用市场的一些手机 APP 呢，大家下载之前啊，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以防呢遭遇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后果呢，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其实呢，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呢也是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呢利用远程控制呢及这个手机屏幕啊，它是这个有共享功能啊，就可以实施这个所谓的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呢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就使他们这种不法行为啊显得更加的隐匿，不易被发现。根据警方的数据呢，其实今年以来在北京市就已经发生了利用远程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呢，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啊，凭借技术手段呢，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和密码。民警说，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一些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的手机被骗子给这个轻易的获取了一些权限，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发现自己的手机有异常啊，一定不要轻易的放松警惕，因为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不法分子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断网，也可以关机。首先尝试可不可以通过下拉菜单上的菜单来关闭我们的这个无线网以及移动网络啊，就是无线网和手机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操作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断网断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时间啊，用这个取卡针打开我们的这个卡槽，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卡芯片给拔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要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操作。警方也提醒呢，这个广大群众啊，要利用这个远控软件。如果说这个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呢，它是一种骗术，其实呢，它也并不是最新的骗术啊。但是犯罪的手段啊，它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升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盲目的去点击一些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认为啊，是我这个家谁谁谁，还有我这个好朋友、我同学啊、我对象给我发了一个什么链接啊，就不假思索啊，都不用思考就去点击，然后就去下载啊，所谓的帮他砍一刀，或者是帮他去这个什么啊，一起打个架啊。所以说这个看似在帮朋友啊，你这个在打价格，在帮他砍价格，其实呢，很有可能你帮的这个人并不是你朋友啊。有可能你的这个手机已经是被植入了病毒，或者是被不法分子已经远程控制了。所以呢，对于这些来路不明的链接啊，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盲目的去下载安装一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楚涵。我们的节目呢，每天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进行重播，给大家呢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和广大听众共创满意的消费环境。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123。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明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 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领略那羊城八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地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归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桡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六万人之众， 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尽，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了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和您继续一同在夜晚的珠江上徜徉。夜里在江上看灯火，确实是一种壮观。排列在两岸的街灯、码头灯，像是一支支万人举起的火炬。远处工业区的灯火更加灿烂，一簇簇，一丛丛，令人想起节日夜空的焰火，想起盛夏时怒放的凤凰花，而市区高大建筑物上的灯光，一个个如同方形的花环似的，使人怀疑是珠环翠绕的天上宫阙。我们在海角红楼北望珠江大桥，看着悬在桥拱上那十盏雪亮的水银灯，不禁为工人们的冲天干劲儿和伟大智慧而升起一种崇敬的感情。这座横跨珠江，把粤汉铁路和广三铁路紧紧拉在一起的珠江大铁桥，早在1933年就曾经由美国马克敦桥梁公司承包建筑过。他们建筑了3年0.9个月的时间，卷走了中国人民的大量钱财，结果只留下了10多个七斜八歪的桥墩。可是我们的工人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只花了20个月的时间，一座双轨铁路公路两用的大铁桥便巍然屹立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珠江上，我们就是带着这种自豪感，像喝了酒一样沉浸在对珠江的感情的微醺上。溯江南下，鉴赏了珠江两岸的著名工业区的夜景，船出白鹅潭，顿然水阔天空。这儿是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条内河航运的枢纽，是珠江河面最宽阔的地方。在这儿纵览徘徊，珠江近在眼中。此时的月亮已经由淡黄变成银白，天空是明净的，像一块蓝色的大理石，星星很少，疏疏落落地嵌在大理石上，忽闪忽闪地像一些细碎的云母片。这儿的水却没有天空那么静穆，波纹比市区里的内河大得多，水流也湍急得多。在灯月交辉之下，滔滔汩汩地涌动着，月涌大江流。至此我们才猛地意识到，这只是一条历史的大河，我们是漫游在祖国的第4条大河上。珠江跟我国的其他3大河流一样，波涛滚滚，永不枯竭，哺育着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珠江啊珠江，一夕秦皇大略为你开拓边疆， 百代英雄崛起，为你血战强梁。浮游在这条祖国的第四大河上，看烟波浩渺，流水滔滔，很自然地想起《珠江之歌》中的这些句子。是的，珠江，它流着多少英雄的热血，多少战斗的欢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啊！它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120年前，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儿爆发的。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的历史就是在这儿揭开了第一页。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在这儿成立了东方第一个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而珠江就是这所有血泪历史的见证人。这时月亮已经升到中天，南风凉快，月色正浓，游船要返航了。只见江左边树影幢幢的珠江三角洲一片恬静，劳动了一整天的农民大概也回到

新居高枕无忧了。可是广州市区还在醒着，一派喧腾，汽车来来往往，行人熙熙攘攘，珠江沐浴着明月的清辉，更显得妩媚了，在习习的南风吹拂下晃荡着，晃荡着。船在江上行，十里花街十里灯，一幅幅动感的灯画，或山水，或人物，或花鸟走兽，镶嵌在爱琴大厦、海关钟楼、万国建筑等楼面上。光华流转间，时光仿佛也在倒流，远走的岁月和今天的摩登就这样完美的合二为一。南岸上半岛花园屋顶的绿色之冠在静静的夜空中闪烁，不远处中山大学北门的牌楼气势恢宏，国立中山大学的牌额让人情不自禁地缅怀起一代伟人的风采。船依旧在游走，转过了历史的长河，随着逐渐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职场人，开始聊职场人设，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有人立的是家里有矿不差钱的人设，希望自己显得举重若轻，不容易受欺负。有人呢立的是老年人养生人设，目的呢是减少无意义的加班，希望在下班后享受生活。不止明星偶像需要人设，职场的职场人也得立人设。在工作意义赋予我们人生意义的今天，真的是人设立得好，职场没烦恼。哎，其实哈，这个也是个伪命题啊。这个职场人设的门道是很深的，一般入职新岗位的前几周也是打造人设的关键期。他们中呢，有的人特意找朋友借了车，开车上下班，为了立有车的富婆人设。有的人呢，不希望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会先找公司里最难搞的同事 battle 一场。那从这个00后到90后呢，他们都表示不要小看了人设打造的复杂性。比如有的人呢，最初只想给自己立一个普普通通的靠谱人设，结果因为过于的靠谱，飞快晋升，被同事疏远。于是呢，在靠谱人设之外又包装一层人畜无害的外壳。有人呢，在 nice 人设当中加入了犀利，90%以上的时间 nice 对人，但必要的时候呢，据理力争，表明自己的底线。人设打造的初衷呢，是更好的工作，但如果不把握好，其实它也有风险。有人好不容易立稳了不差钱也不好惹的富婆人设，但花钱如流水，工作一年积蓄空空。有人为了躲避加班立养生人设，不料被揭穿后很难再得到领导的信任。职场呢是个小社会，职场人设呢不只是员工的命题，它其实也是老板的保护色。有领导为了避免团建被劝酒，努力营造胃不好很养生的人设；有老板为了拉拢年轻员工，立 nice 包容的人设；还有就是和95后、00后聊明星、聊八卦。实在不行的时候呢，记住， 所有职场的 PUA 技巧都可以反着用。你看啊，老板经常会这么说，今年业绩不好，你要反省一下自己。你再想想，这今年业绩不好，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这公司又不止我一个人，是不是？大家都不好，是不是战略有问题呢？这老板又会提到一些观点啊，比如说这个公司现在的形势不太乐观，大家要加把劲儿啊。你又会仔细思考了，好像当初来公司的时候也是看中公司的发展，但现在好像发现这公司的发展成这个样子，自己也很失望呢。老板又会提到一些什么公司发展的不好，你们出去也没面子的观点。这个时候你又要思考了，我出了这个门也没人知道我是这个公司的呀，对不对？但你可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呢。老板又会提到，到点就加班，你们都不用加班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又可以思考了，加班这个事情呢，我也不是说不可以做啊，但是我们要算一下投入产出比，值不值得为了这几十万让几十个人牺牲家庭和生活。老板又会问你，你工作做完了吗？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肯定就要反思了，你花钱请我来办事，办得了是情分，办不好那是本分。这个时候如果说出这个话给老板听，可能你工作也不保了。老板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说不加班不努力不出业绩，我雇你来干什么呢？这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不是业绩，是试错总结经验。把这句话送给你的老板，然后你还会说到，你看我已经拿这么低的工资陪你试错了，你是不是应该往积极的方向去想一想呢？老板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挺寒心的啊。什么话呢？就这句啊，你这样还好意思让我给你发钱吗？你看看这钱不钱的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觉得这个公司没有前途。当然了，这些话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怼领导啊，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这些话呢也是说的给自己内心当中出出气就 OK。 如果你暂时不想换工作的话呢，还不妨可以忍一下，毕竟呢人在职场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如果你几斤几两同事都知道，那感觉是挺没安全感的。在职场生活，尤其是复杂的职场，要适度的自我包装，不管是外在形象上的还是内在能力上的。有的人呢是万事通，是多面手，主动参与很多项目，且精力无限，随时的 on call。 因为他的知识面广，而且这个温柔抗压，所以呢他也就很快的青云直上了。那么有的人的气氛达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是胜在性格开朗活泼，又是五 G 冲浪能手，能玩梗能接梗啊，活跃气氛也是全靠他的。领导呢不善言说，想要聚会不冷场，想要团建放松一点，带上他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样的人呢在部门也能够舒服自在。但是性格改变是很难的，如果你社恐不善交际，那不如把它放大立成人设，少说废话，确保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准确而且有价值。将交际的时间用于学习，精细化做事，选择在某一两个领域生根，成为一个小专家。这样一来，每涉及到你擅长的领域的时候，老大遇到不明白的需要决策的时刻，会习惯性的来问问你的意见了。当然立一个专家的人设，其实就给了别人一个很高的期待。在这个领域呢，你要给出正确的专业的意见，而且呢要把这一部分的事情做得很好，不出错。为了不破坏自己的人设，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工作，那这呢也是一个小小的负担。当不上专家呢，我们也不能当害群之马，对不对？起码要人畜无害，但单纯的那种很一般的人设呢，在这个职场当中是行不通的，不但会被贴上老好人的标签，甚至还会被认为你很好欺负。所以不妨在 nice 人设上加入一些犀利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九成以上的时间你都是很 nice 的，就是很一般的这种状态。但每到一个新公司，都会有计划的去跟一两个比较难搞的同事认认真真的干一仗撕一场，让别人知道你呢也是有底线的，也是有脾气的，就不会轻易的来挑战自己了。很多人呢刚进职场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好的去面对事情，面对人就会被别人很好的去对待。但等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人设立得越稳，工作越是多到干不完，别人顶不了的锅就甩给你，职场风评和职场处境也都不好了。 上级对于这种 nice 人设的评价往往是好是好，但没

法做恶人，没法赏罚分明，所以呢没法带团队。因为工作中为了维护公司利益甚至部门利益，很多时候啊需要争一争。那这种 nice 的人，这种很好的随和的人呢，在领导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下级对 nice 人设的领导明面上会称赞，哎，我们领导人特别好，实际上只是会觉得这样的领导呢好糊弄，甚至不会打心眼里的这种尊重。同级的同事通常呢会给这种 nice 的人贴上老好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词儿哈，因为如果你特别的随和，同事都找你帮忙，你就义无反顾了。因为你特别随和，有资源利益分配没分配到你，你呢也不会太计较。其实呢，很多职场新人呢在立人设上呢都是很摇摆的，既想立一个不好欺负的人设，又希望人人都说你好，觉得你好相处。 nice 加犀利，就是随和加犀利哈，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人设，随和同时呢有底线，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下场 battle 争取利益和话语权。其实呢，职场人设呢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老一辈人的职场里呢，或者他们的世界里呢，是不存在这种人设的。因为在单位一工作就是一辈子，要演人设呢也得演一辈子。但现在大家普遍跳槽比较频繁，共事的时间呢大大缩短，那么为了配合工作，我们就需要一个面具，而且演人设换人设都是比较方便的。有的拆迁户呢，家里面有六七套房子，那他们会无意间的把这不差钱的人设立出来。不过呢，他照样工作很努力，只是领导呢不会把他逼得很紧，知道呢他是有退路的。人设呢不只是员工适用，老板也适用。比如你演一个比较随和、比较包容，但是犀利的人设，既可以和95后、00后员工啊像朋友一样交流，一起聊聊明星、聊聊八卦、聊聊旅游，也可以用犀利的一面来加强管理。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职场人设是什么。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现在啊，都流行这个人设打造，我觉得呢，作为老板，我也应该有一个人设。那个小丽啊，你觉得我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设呢？
3: 吴总，您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肯定是霸总人设呀。
2: 不好，虽然我的确是霸总，但是这样跟大家的这个距离呀、就太远了，不能走进大家的心里。
3: 那就学霸。
2: 虽然我的确也是学霸啊，但是呢，这样有点鹤立鸡群，高处不胜寒呐。
3: 吴总确实优秀，想低调但是实力不允许，不用力，这样优秀的完美的人设就呼之欲出了呀。
2: 哎，就是因为我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怕大家自惭形秽、自我否定、自我放弃，所以呢，我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大家对自己、对未来心存希望嘛。
3: 是是是，吴总真是体贴大家呢。
2: 我觉得呢，我应该立一个邻家大哥哥的人设，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很好啊。
2: 我也觉得不错，你看啊，我这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对不对？不立这个人设，那可惜了。
3: 吴总说的对，
2: 那就从今天开始改变吧。大家以后都不要叫吴总了，统一叫吴哥。
3: 啊？
2: 就从你开始吧啊！以后有什么事叫吴哥。
3: 好的，吴总。对，吴哥，吴哥。
2: 这个称呼听起来呢，就亲切多了嘛。
3: 是是是，吴总，吴哥，那要是跟其他公司和客户开会的时候也这么叫您吗？
2: 那当然不能了，这个是咱们的企业文化，是内部的事情，对外呢咱们得还是按照正常的称呼来。
3: 明白了，那我先去忙工作了。
2: 等一下，
3: 吴哥，还有什么事吗？
2: 我准备啊，全面的、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下咱们公司年轻员工的衣食住行和喜好，这样呢，在日常接触当中就能够尽量选择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呢，又不想惊动太多人。你呢，是我在公司当中最信得过的员工了，
3: 所以呀，
2: 就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大家的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3: 现在就要介绍吗？
2: 对啊，我做事呢一向是雷厉风行，
3: 可是
2: 这个最近呢，公司呢又要裁人了。
3: 好的，吴哥，您想了解什么呢？
2: 咱们公司能有像你这样的老员工，也有像小白这样的新员工，对吧？
3: 没错。
2: 我想先了解一下小白这样的00后平时喜欢玩什么。
3: 小白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追剧啊，追 idol。
2: 哦，追星啊？那他喜欢哪个明星啊？
3: 张小虎。
2: 张小虎？没听过，长啥样啊？
3: 长得怎么说呢？
2: 啊，那我懂了，那小白的这个审美啊还需要提升呢。
3: 其实张小虎还是挺帅的。
2: 这
4: 这张小虎帅不帅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靠脸吃饭的呀，都不太，这个叫做稳定啊，不太牢固。
3: 但是我觉得真的也还好啊。
4: 行了，不说他了，我也懒得去百度他了。其实说到这个追星呢，我觉得我们肯定能聊一块儿，毕竟呢，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吧。
3: 是吗？我就没有偶像。
4: 哎，小李，我记得你以前好像说过我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
3: 啊，对，我说的是那些什么明星啊 idol 的，不是我的偶像。吴哥呢，就是我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楷模，是我的偶像呢。
4: 这年轻人需要一个想要追赶超越的目标，这个呢也是好事啊，可以让自己进步得更快。
3: 小白追小虎，可能是因为单纯的因为他长得帅吧？
4: 不可能只有这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肯定也非常努力。

0: 上进，爱学习。以前呀，我的偶像就是我们班隔壁邻居的一个大哥哥，每天早晨五点就起来练功了，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1: 吴哥，小白喜欢的这个人就演过几部这个甜宠剧，除了小白，我身边也没几个人知道，跟您的偶像肯定没法比。
0: 你刚才说什么什么甜啥叫甜宠剧啊？
1: 就是一天到晚撒狗粮给别人吃的爱情戏。
0: 哦，现在还有这种剧啊？他们都不用工作的吗？
1: 工作是个背景，制造相遇的场景而已。一旦这男女主角认识之后呢，工作的内容就不重要了。
0: 这么虚幻的内容，居然还有人喜欢，看来这个小白呀还是不成熟。
1: 其实王姐也挺喜欢甜宠剧的，那天跟小白讨论的热火朝天呢。
0: 王姐都40多岁了，也喜欢看这种剧吗？
1: 对呀，
0: 这么多人喜欢看呢。哎呦，那我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你一会儿把小白看的这个剧的名字发一个给我啊。那你先去忙吧。
1: 好的，吴哥，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发来了啊，我看看啊。
2: 什么？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您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玛国际

0: 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四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如果童年有味道，那么中国人的童年一定少不了辣条味儿。从小卖部里的镇店之宝，到商超里的大品牌，甚至走出国门，辣条可以说是国民零食之一。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先来聊一聊辣条的诞生过程，带你解锁健康吃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辣条的起源地在湖南平江，当地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酱干，也就是香干，这也是平江的一大特产。199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生产酱干的原料大豆出现了大幅的减产。三位当地人尝试用面粉代替豆粉，创新发明出麻辣味食品。当时做出的第一包辣条拿给了房东的女儿试吃。80后的张女士说，没想到自己阴差阳错成为第一个吃辣条的人。如今辣条已经成为了让人欲罢不能的国民零食之一。有网友说，看到辣条这两个字就会自动的分泌口水，每次去超市都会下意识的买包辣条来吃。由于辣条

然后含有大量的辣椒、糖和盐，集鲜、咸、香、辣等口味于一身。吃辣条的时候，在味觉和痛觉的共同刺激之下，大脑会大量的分泌多巴胺和五羟色胺，带来上瘾一样的快感。那这辣条它是怎么制成的呢？一般来说，制作步骤呢是先把小麦粉、油、水、盐、糖混匀，挤入挤压机，经过挤压膨化，使食品变熟成型。接下来加入糖、辣椒面、香辛料调味，辣条就做好了。为了改善辣条的色香味形，商家还会加入增味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香精等食品添加剂，致使无论是色香味还是口感，辣条都格外的诱人。但是从健康角度来看，辣条可以说是三高零食。首先，这辣条的油量惊人，脂肪含量普遍高于每100克20克，有的可能达到每100克25克。某品牌一包净含量106克的辣条，脂肪含量为 26.5 克。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烹调油摄入量每天25-30克来计算，一包辣条下肚就能够达到一天烹调油的推荐量。其次，辣条的钠含量普遍在每100克2000-3000毫克，高的能达到每100克2740毫克。106克一包的辣条换算成盐的量就是 7.3 克。健康中国行动三减三健建议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那吃一包辣条就等于吃进了近一天半的盐限量。辣条盐含量那么高，吃起来却没有太咸，原因呢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的糖。因为糖能够减弱味觉对于咸味的感受，辣条的热量也不低，一包呢大概有458千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总体来说，辣条高油高盐高热量，只能偶尔吃一点解解馋。很多人担心辣条的安全性问题，因为配料表显示其含有多种食品添加剂。其实呢，国家对于辣条的添加剂使用是有严格规范的，要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因此应该选择正规企业按照标准规范生产的辣条。明知辣条不健康，但是很多人无法抵抗它的诱惑，实在想吃辣条，记住以下的几个提醒。第一，选择正规品牌。此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公布了调味面制品行业标准，对辣条的脂肪、氯化物等进行了下调，即要求辣条制作减油减盐。购买辣条的时候，避开不知名厂家生产的辣条，尽量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质量更有保障。第二，一次不宜多吃。辣条不宜多吃，如果想要过过嘴瘾，一天两根就足够了。儿童、老人及肠胃不适的人更要少吃。第三，别空腹吃辣条。吃完辣条多喝水，当天的饭菜呢也要清淡一些。其他的零食如饼干、薯片等当天就不要吃了。现在市面上的辣条品种很多，而且呢价格也不便宜，添加剂也不少，吃起来总会有些不放心。我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在家尝试来做辣条。其实啊，做辣条想要好吃，原材料的选择是关键，牛筋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味道和口感都是相当好，一点不比外面卖的差。准备食材：牛筋面200克，粗辣椒粉30克，细辣椒粉20克，孜然粉20克，花椒粉10克，盐适量，鸡精适量，小葱2根，生姜1小块，大蒜2瓣，八角2颗，香叶2片。首先把牛筋面放在盆中，加入没过牛筋面的清水浸泡1分钟左右，让牛筋面表面吸收一些水分。注意牛筋面浸泡时间一定要控制好，时间长了牛筋面容易软烂，时间短了牛筋面会比较干硬。牛筋面浸泡一分钟之后捞出，加入适量的食用油翻拌均匀，防止牛筋面之间粘连。蒸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蒸锅上气之后把牛筋面放入蒸锅中，大火蒸上3分钟左右。把蒸好的牛筋面盛出之后放在盆里，用筷子拨散备用。接着呢，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凉油下入小葱、姜片、大蒜、八角、香叶，开小火慢炸，把香料炸香炸干。辣条无油不香，所以呢做辣条油要多一点。牛筋面还是比较容易吸油的，把香料完全炸干之后捞出料渣，然后把准备好的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盐下入锅中，炸香后关火。最后把炸香的辣椒油倒入到牛筋面中，再加入适量的鸡精，用筷子翻拌均匀，让每一个辣条都均匀地吸收调料和辣椒油。做好的辣条呢，盖上保鲜膜静置一小时，让香味充分渗透进辣条当中，自然晾干之后即可食用。做好的辣条如果一次吃不完，要密封保存，防止水分流失而发干，影响口感。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人类来说，有些动物可谓是亦师亦友，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甘肃省名中医王世彪推荐，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学着像猫一样养生。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着动物调气血。现代人压力大、熬夜、焦虑、操劳过度的情况非常普遍，很容易气血不足。而猫自带四个养生哲学，像猫一样生活处事，有利于调养气血。有数据显示，猫平均一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喜欢找安静的地方睡觉，睡眠质量有保证。传统医学认为，睡觉是养生之首，睡眠充足可以滋阴养阳，使人体气血充足，头脑清醒，还有助调节免疫力，预防疾病。每天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1点，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尽量别熬夜。猫日常还喜欢静静待着，或望着窗外，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这说明它的性格独立，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独处取悦自身上，一定程度避免了内耗。建议向猫学习，少些没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懂得接纳生活的变数，尽量不患得患失。养过猫的人都知道它经常的伸懒腰，在中医来看呢，拉伸除了能够锻炼肌肉筋，同时还调节了呼吸，有助增加全身供氧，让气血更通畅，精神更饱满。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术集合了多种拉伸动作，可以适度练习。猫虽然是恒温动物，但是特别的喜欢晒太阳。中医理论当中，多晒太阳有助调整五脏六腑功能，改善气血，排出体内寒湿。气血一旦运行通畅，体内沉积的废物就无处藏身。建议勤晒太阳，千万不要为了防晒一点光都不见。夏天可以在相对凉爽的时间段晒15分钟左右，以微微出汗为宜。通过模仿动物的习性动作来强身健体，是我国从古代就有的养生方式。大名鼎鼎的五禽戏堪称古人的国民健身操，它是东汉名医华佗根据古代导引吐纳之术，研究了虎、鹿、熊、猿、鸟的活动特点，结合人体脏腑、经络和气血等，编成的一套健身气功。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动作，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对性锻炼。清代雍正时期总理事务大臣马琦的家族当中，从上到下四代人里，百岁以上的有15人。他所著的《陆地仙经》提到的三眠浑自安睡眠保健法，正是向三种动物借鉴的养生术。病龙眠，全屈其息也；含猿眠，抱其息也；龟息眠，肿其息也；手足屈则心自定。大凡临睡时，万念俱绝，闭口瞑目，云息侧身而卧，甚妙。无论是古代的五禽戏、动物三眠法，还是近几年流行的爬行运动，都说明动物身上有很多简单易学的养生特点。气血不足是很多疾病的发生基础，在中医看来， 其根源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负面情绪积累。除了跟猫咪学养生，专家建议要想养足气血，达到强身的保健效果，可以学一学国医大师甘祖望教授的养生秘诀，以食喉动归郁。这套养生方法借鉴了一些动物的习性优势，坚持做就会受益。首先，像蚂蚁一样吃，饮食结构和食量都要类比蚂蚁，吃的杂但不吃太多，做到不贪食、不偏食、不饱食。其次，像猴子一样动，活泼爱动是猴子的天性，人要学习他们的这一优点，勤活动、坚持运动，只有这样气血才能流水不腐。然后就是学习像乌龟一样少欲。乌龟因寿命长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它之所以长寿，功在无欲无求。现代人压力欲望都很大，情绪治病的情况非常多，即便做不到与世无争，也最好不要为日常小事斤斤计较，心里少一些杂念，心静就是体安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学习牛慢。牛给人的印象就是温吞缓慢，为人处事在脾气上多点牛脾气，当然此牛脾气不同于多数人认为的牛脾气。我们以往所认为的牛脾气是喜欢钻牛角尖，这当然应该抛弃，应当学习的牛脾气是温吞温柔，凡事莫与人针锋相对，对人好，自己心情自然也就好了。另外，在生活的节奏上不妨放慢一点，让身体有更多的放松时间。在身体的锻炼上，动物同样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模仿螃蟹步也能够促进健康。所谓的螃蟹步不仅仅是模拟螃蟹的横着走，其他方面也是有讲究的。行走时，双脚的脚后跟应向外，其次走的时候先吸一口气，膝盖慢慢朝着脚尖的方向扭动，最后吐气的时候慢慢横着步走，整个过程走一步要持续5到10秒钟。螃蟹步的功效主要是针对腿脚酸痛，而且在走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扭动腰部，也能使得腰和背部的肌肉得到锻炼，缓解腰酸背痛的症状。在走路的姿势上，除了螃蟹，狗走路同样也能让我们学习。狗走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模仿狗走路的样子，四肢着地，左手和右脚，右手和左脚依次走路。如果是早上醒来，也可以在床上走狗步，每天醒来走上20来步，运动量小，但是对腰痛的效果却不容忽视。看来呀，在养生保健上借鉴动物们的做法也是大有帮助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解锁辣条健康吃法，以及跟着动物调气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

0: 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7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1: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是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1: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0: 对，
1: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0: 对，
1: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它会闲置，还是觉得它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它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0: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它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1: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0: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是 就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
1: 嗯，
0: 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1: 倒退去用产品？
0: 对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1: 给用。
0: 哎。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1: 是的，
0: 也没有那么复杂，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1: 裂口了，干燥
0: 干燥啊，
1: 手就不嫩了，对吧，
0: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1: 会有会有，
0: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1: 是的，
0: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1: 是的，
0: 也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1: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0: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嗯，对孩子
1: 的
0: 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1: 对，
0: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
1: 嗯，
0: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嗯，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1: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
0: 嗯，
1: 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嗯，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0: 哎，
1: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
0: 嗯，
1: 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
0: 嗯，
1: 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啊，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
0: 嗯，
1: 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对，这一定
1: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0: 哎，嗯，
1: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
0: 嗯，
1: 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
0: 嗯，
1: 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0: 很多，嗯。
1: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
0: 嗯，
1: 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
0: 嗯，
1: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
0: 嗯，
1: 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
0: 嗯，
1: 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0: 哎，是的，
1: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
0: 这个原因的话，
1: 嗯，
0: 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
1: 嗯，
0: 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1: 它要用到洗碗粉、
0: 洗碗粉、
1: 软水盐和
0: 亮
1: 洁剂。
0: 亮洁剂
1: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
0: 嗯，
1: 消毒液是一个。
0: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1: 啊，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
0: 嗯，
1: 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0: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1: 看
0: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1: 嗯，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 顺序哈。
0: 嗯，
1: 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0: 哎，
1: 需要大量的水。
0: 对，
1: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
0: 嗯，
1: 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伤手。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喷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个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0: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的不干净呢？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他的参数，他的水压呀，他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0: 也就是
1: 一个问题，
0: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1: 对，
0: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0: 所以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1: 泡一泡，
0: 泡一泡它就下来了，
1: 是
0: 吧？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1: 是的，
0: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1: 洗碗
0: 机
1: 里
0: 去处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1: 好的，
0: 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1: 对，
0: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个小时，
1: 或是的，
0: 确实有点磨叽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0: 哎，是的，
1: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太费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对吧？
0: 对，
1: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两个菜或3个菜，就3个碟子、2个碗、2副筷子， 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0: 是，哎，
1: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这是老一。

0: 备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1: 其实这个后来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1: 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1: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
1: 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1: 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嗯，是的，
1: 这个。
0: 更新也非常快，
1: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费水吗？费电吗？
0: 对，
1: 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费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费水，然后。针对于这个废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
1: 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0: 水效，
1: 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1: 大概是这样，还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1: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
0: 好的，
1: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啊，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
1: 尝试一下啊。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

0: 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1: 最初的洗碗机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0: 是的，
1: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0: 哎，
1: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3: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2: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3: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2: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3: 我要这精彩世界。
2: 我要，
3: 我要，
2: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5: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0: 向海风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那天天刚刚问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包括像怪石园，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

0: 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嗯，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来，你看我们第一天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坐车上山直接达到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啊，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到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啊。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两位主持人，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介，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1: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嗯，挺累了。
0: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
1: 那
0: 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0: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1: 对，
0: 可能会抢你的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1: 怎么会呢？
0: 在哪里呢？
1: 在哪里？
0: 它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
1: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了，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1: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0: 大花果山景区啊，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1: 哎，江苏小九寨。
0: 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呀。
1: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0: 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晚上还能去看非遗打铁花和感受一下宋朝美学。
1: 那我觉得来到鱼湾景区真的是不要错过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嘛，所以说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等待非遗打铁花了。
0: 没错哈，你看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鱼湾景区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鱼湾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
1: 九孔桥
0: 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1: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0: 哎，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1: 三潭极浪，
0: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1: 哎，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你确定你没有在里边泡脚吗？
1: 非要说泡脚干什么？我们在那乘凉纳凉。
0: 就很多小朋友最喜欢在这里玩水，因为这个区域吧，它水不深。
1: 对，
0: 而且就说如果说大家想来到连云港，想买一些文创产品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来到鱼湾的欢乐城，它这边有个文。

0: 创店。
1: 对，
0: 我跟你说，天天，我刚刚淘到了好物。
1: 哟，淘到啥了？
0: 我淘到了一个
1: 小杯子、
0: 包包
1: 啊、小包包。
0: 那个包包它是环保袋，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
1: 啊、哦。
0: 它呢正面写的是连云港。
1: 你会用它做些什么场景的使用呢？
0: 就是在连云港任何的地方的拍摄，我都会用到这个包包。
1: 哇，好吧。
0: 而且它的背面写的是什么？应该写的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向山海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可以说向山海许愿吗？
0: 向山海许愿，
1: 我们就当它是吧。
0: 向海风许愿、
1: 哦、
0: 在山海相见
1: 呀，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哎，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1: 这个 slogan、哦、太酷了。
0: 哎呀，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在连云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儿了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嗯，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3天2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3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雨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A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哎，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嗯，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里就是连岛景区。
1: 对，
0: 它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鹰游山。
0: 嗯，鹰游山。那其实呢，很多外地朋友哈也会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来到连岛景区，我要怎么上岛呢？那我们连云港呢，如果说您自驾来的，来到连岛景区，你过了这条西大堤，你开车上了西大堤，你就来到连岛景区了、你不需要坐船，自驾就能上岛。
1: 对，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车停在游客服务中心嘛，对不对？哎，
0: 是的哈，我们要车停到连岛的游客服务中心啊。那连岛景区呢，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会经常私信我说，连云港能游泳吗？你们连云港不是黄海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连云港区域，我们的这个海域啊，虽然是黄海，但是它绝对是黄海当中最蓝的那一抹，尤其是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
0: 我，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啊。、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连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海啊不蓝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哎某一个小沙滩，哎某一个小公园。
0: 尤其是还有他可能是阴天来的，风浪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的，
1: 你去三亚，
0: 你到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1: 也不好看，
0: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1: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0: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哎，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连岛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1: 嗯，来到连岛景区。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1: 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0: 进门啊，
1: 扯了半天，
0: 那买票进门啊，
1: 买票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不是？
0: 没错哈，我们连岛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2个海滨浴场哈、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 苏马湾，
1: 而且冲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小的浅滩，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发发呆呀，看看书都是可以的，捡拾一下贝壳。
0: 没错哈，包括你这一路上会看到海上悬浮桥，包括像贝壳沙滩 S 型的栈道，我觉得在这里随手一拍都能够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点累，我就想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苏马湾，可以是可以，但是真的会错过绝美的海滨路线哈。
0: 没错，你40分钟其实就能抵达到苏马湾了啊。如果说你想玩一些海上的游乐项目，那我建议你可以在大沙湾，因为它的这些海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想纯我想拍一些海岛大片，我想人少清幽，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最深处的苏马湾啊。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在苏马湾的沙滩山上还会邂逅孔雀，
1: 孔雀东南飞，你会看到孔雀叽叽喳喳的从空中飞了下来，我这样形容真的好不浪漫啊。
0: 那你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1: 扑腾
0: 扑腾扑腾扑腾
1: 下来，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要期待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
0: 确实哈，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连岛，在我们的连岛里边居然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啊。
1: 有朋友会问说这个孔雀从哪里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孔雀园，专门是散养着很多的孔雀的。
0: 是的哈，那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连云港看大海，请答应我一定要坐一次海上游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1: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0: 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1: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0: 是的哈。怎么样，我们连岛景区说的如何？
1: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0: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仰窝头看一场海上绝美日出。
1: 哇，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0: 尤其是仰窝头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心爱的人来到仰窝头这个地方，喝着咖啡，看着大海，等待日出，这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
1: 对，虽然很多朋友在吐槽说我这么早去看个日出，那么多人人挤人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你真的看到那一轮圆圆的太阳从远方升起的时候，还是非常美丽的。
0: 是的，我送大家4个字：人间值得。
1: 人间值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连云港邂逅更多的美好。
0: 是的哈。那你看看上午我们是在连岛景区，那下午我要带大家去打卡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海上云台山景区。
1: 海上云台山，刚才我也给杨一看到了我上周末去海上云台山的山顶
0: 太美了，
1: 拍下的这个照片，哇，太美了，
0: 哎呦，真的是美绝了啊。而且海上云台山呢，它是一座海上仙山，
1: 海上仙山，
0: 藏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站在山顶的巨石上，它有不输于里约热内卢的壮阔景观。
1: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0: 那这样吧，我们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何？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成长。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至七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果有朋友想来连云港来一个三天两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玩呢？
1: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三天两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2: 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精彩啊，
1: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2: 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1: 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我一会儿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2: 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1: 终于
2: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五道庵。
1: 怎么样，绝不绝？
2: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1: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2: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
1: 对
2: 呀，
1: 我这边就是有那个大片的那个苏北最大的乌普鸡竹啊。
2: 对，所以说我发现很多地方真的要自己去感受。
1: 对呀，那我还应该怎么跟你形容？
2: 你形容
1: 我都已经形容了，它非常像《卧虎藏龙》拍摄地那片大珠海。
2: 首先来说一说怎么来到五岛庵。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云顶玩完之后，下一站往下山的这一站就是五岛庵了。
1: 要跟司机说在五岛庵那站停一下
2: 要说一下
1: 而且到了五岛站之后，它会有一条小径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

0: 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
1: 这棵千年银杏树，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0: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了，
1: 稍稍的包围住，
0: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它那边有块大的石头啊，你可以站在那个石头上，你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1: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0: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雾道安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
1: 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雾道安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有个小石凳、小石桌，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
0: 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啊。
1: 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0: 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1: 对，都在山顶玩了。
0: 哎，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 啊，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
1: 哎，
0: 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
1: 哎，
0: 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

0: 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1: 嗯，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0: 小伙。你想怎样？想怎样？
1: 我说是宝公主。
0: 宝公主是吗？
1: 可以搜索一下。
0: 性别都变了啊！
1: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着给他点个赞。
0: 哎、嗯，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哎，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
1: 嗯
0: 啊，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1: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嗯、怎么说平台？
0: 云顶观日台哈、
1: 哦，叫云顶观日台。
0: 哎，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嗯、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1: 就是我们沿着
0: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1: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嗯、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0: 嗯、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
1: 嗯
0: 啊，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嗯
1: 哦。
0: 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呢哈，
1: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哦、我左拐了。
0: 哦，你左拐去了。
1: 但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
0: 嗯，
1: 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0: 哎，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1: 对
0: 啊，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嗯、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1: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嗯、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嗯、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0: 嗯，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哈、啊嗯、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
1: 嗯、
0: 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呢？
1: 哎，
0: 我们可以返回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
1: 岛村，
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哎、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嗯、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0: 真的是好丰富啊、嗯、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 嗯，海鲜确实来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0: 嗯，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1: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0: 嗯，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给大家安排的啊、嗯、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看看将军崖岩画。
1: 嗯，将军崖岩画，
0: 哎，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1: 嗯，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0: 嗯，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坎摩崖造像。
1: 哎、嗯，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0: 嗯，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母哭啊、
1: 嗯、
0: 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
1: 嗯、
0: 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1: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0: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
1: 嗯、
0: 啊，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
1: 嗯，
0: 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1: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0: 哎呦，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1: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0: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啊
1: 嗯、还有什么米线啦。
0: 对，哎呦，这条街我跟你讲，您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嗯、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真的可以拍出 小西安的调调。
1: 真的，我觉得冷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衢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0: 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安排呢？晚上我会带大家来到老新浦风情街。
1: 老新浦风情街。
0: 哎，首先会带大家打卡的是民主路啊，民主路真的厉害了，它见证了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这个老新浦这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了啊。而且它这边的这个房子都是那种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街坊间还藏了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店，
1: 非常的复古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访一些百年老店，买一买那种小古书去看一看。
0: 是的哈。那紧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沿河巷。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1: 再唱一首歌。
0: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0: 哎呦，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真心建议大家在连云港你可以多停留几日。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有着中国最长海上神路的秦山岛。
1: 嗯，秦山岛也是不错的一个海岛。
0: 嗯，是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去看看水晶。
1: 对，其实东海现在除了水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 IP， 就是东海的穿戴甲。爱美的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去买一买穿戴甲，布灵布灵的，特别的好看。
0: 穿戴甲啊，
1: 对。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会说东海的这个，你猜啥？温泉。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到跨海大桥去吹一吹自由的海风。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跨海大桥周边还有一个值得打卡的景点，非常小众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阳山岛。
1: 哦，阳山岛。
0: 嗯，是的哈。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话，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你看除了海鲜，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花果山凤鹅，
1: 还有嘞，
0: 还有东海老公鸡，
1: 哦，
0: 云谷茶，还有这个小鱼煎饼，
1: 板浦凉粉。
0: 对，板浦凉粉。当然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冠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蛋白。
0: 是的，当然更多的美食还需要你去解锁和发现啊。
1: 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啊，其实能够多多的去夸赞咱们的大港城，咱们的连云港真的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城市。
0: 这个暑假我们也是真心欢迎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连云港做客，来感受我们连云港之下。你看，有山有海，有港有岛，有味道有色彩，这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山海风韵，
1: 说得太好了，
0: 静待君来。
1: 是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这条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打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宝藏，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0: 是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2: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1: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1: 我是杨毅，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5: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6: Tridabi.kravka, nafsisto.kravka.ko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10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儿，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两年的轮胎谨慎购买，三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十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各位好，这里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中国风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未来的音乐
0: 人 FM 九十七点，北京
3: 是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永远在路上，这里是民谣大路上，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连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尽管备胎也有失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

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在无数睡不着的晚上，我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开始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想念一张脸。在他们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想念，也许就够了。有些人等之不来，便只能离开；有些东西求之不得，便只能放弃；有些过去关于幸福或伤痛，只能埋在心底。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爱你不光因为你为我而做的事儿，还因为为了你我能做成的事儿。我爱你因为你能唤出我最真的那部分，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光里几乎不存在。我心里最美丽的地方被你的光芒照亮，这应该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一根筋，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个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却从不后悔，也并不埋怨，因为不转这个圈，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里。

错的人迟早走散，而对的人终会相逢。不必并不害怕你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你也可以笑着说，看兜兜转转到最后你还是我的。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当你越来越精彩时，自然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懒惰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奋可以激发一个人，而坚持可以成就一个人。之所以你需要努力拼搏，不为别的，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个时间陪你一起度过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会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陪你说话。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

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员不设计实验，不招募志愿者，不施加干预，只需观察和比较。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备受推崇。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正是自然实验研究的先驱，而最早运用自然实验的其实是医学领域的约翰·斯诺医生。1854年伦敦爆发霍乱，斯诺通过比较饮用不同水泵水源的居民，发现污染的水泵才是罪魁祸首。他拆掉水泵把手后，霍乱病例随之减少。沿着斯诺的足迹，作者用大量真实案例展示了随机性如何在现代医疗中发挥作用。第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来自总统候选人。杰纳和同事分析了17个国家自1722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发现当选政府首脑的人比落选者平均少活 2.7 年。总统的工作压力确实会加速衰老。奥巴马曾自嘲那些白发都是自己挣来的。更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发现来自儿童流感疫苗的研究。杰纳注意到自己8个月出生的儿子在年度体检时恰逢流感疫苗断货，不得不再跑一趟医院。而如果孩子出生在9月或10月，体检时疫苗已经到货，可以顺便接种。这个看似琐碎的观察背后是一个影响数十万儿童健康的重大问题。研究分析了112名2至5岁幼儿的数据，发现秋季出生的孩子接种流感疫苗的比例远高于夏季出生的孩子。10月出生的孩子接种率为55%，而5月出生的孩子仅为40%。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夏季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流感的概率显著更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孩子还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中的老人。一项日本的研究表明，当日本在1994年停止强制学龄儿童接种流感疫苗后，整体人口死亡率反而上升了。这告诉我们，医疗的便捷性本身就是一种健康资源。同样的生日效应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儿童多动症的诊断。在美国，多数州规定幼儿园入学截止日期为9月1日，这意味着8月出生的孩子是班级里最小的，而9月出生的孩子是最大的，两者相差近1岁。研究惊人地发现，8月出生的孩子被诊断患多动症并接受治疗的比例，比9月出生的同班同学高出34%。这些孩子并非真的患有注意力缺陷，只是因为他们比同学小了近1岁，更难长时间坐在课桌前保持专注。多动症的诊断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它依赖教师和家长的观察，而非客观的血液或影像检查。于是一个随机的出生月份可能让一个孩子被贴上患者的标签，甚至接受长达数月的药物治疗。这是过度诊断的典型案例。在急诊室里同样充满了随机性。一项研究发现，医生对肺栓塞的诊断会受到可得性偏差的影响。当急诊科刚确诊一例肺栓塞后，医生在随后10天内会更频繁地为其他患者安排相关检查。即使肺栓塞不是传染病，即使后续患者与前一例毫无关联，医生的大脑仍然会被最近的经验所左右。认知偏差不是医生的失职，而是所有人的共性。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揭示医学中隐秘而强大的随机力量。你的健康远比你以为的更依赖运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欢迎继续收听。马拉松比赛对健康的影响是全书最引人深思的案例之一。每年全球约100万人参加马拉松，比赛当天主办城市需要封路，部署大量警力和医疗资源。

但这些措施对不参加比赛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研究分析了11场大型马拉松赛事10年间的数据，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结果。在马拉松比赛日因心脏病发作或心脏停泊而住院的老年患者，30天内死亡率比非比赛日高出 3.3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30名在比赛日发病的患者中，就有一名患者如果在其他日子发病本可幸存。罪魁祸首不是别的，正是道路封闭导致的救护车延误。比赛日救护车运送时间平均为 18.1 分钟，而非比赛日仅为 13.7 分钟。每一分钟的延误都可能意味着心脏细胞的死亡。那么当顶尖的内科医生都去参加学术会议了，患者会怎样呢？直觉告诉我们，医生越少，患者就越危险。但数据给出了相反的答案。研究发现，在全美心脏病学术会议期间，在学术医疗中心住院的高危心脏病患者死亡率反而低于非会议期间。原因在于那些留守医院的医生进行的心脏支架植入等侵入性手术更少，而正是这些少做的手术挽救了一些本不需要手术的患者，他们避免了手术的风险和并发症。这揭示了一个医学中的深刻悖论：更多不一定更好，有时少即是多。这种过度医疗的倾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普遍的人性。医生倾向于做点什么，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像足球守门员在 94% 的情况下会选择扑向一侧，尽管统计显示站在原地才是扑救点球的最佳策略。医生也有类似的冲动，开药、做检查、实施手术，总比等待和观察更让人安心。联合委员会的突击检查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被观察的力量。当医院员工得知检查员即将到来时，患者的30天死亡率会显著下降，这就是著名的霍桑效应。当人们知道自己被观察时，行为会发生改变。在大型教学医院当中，这种效应更加的明显。检查周的死亡率比非检查周低 0.38 个百分点。虽然这看起来只是个小数字，但放在每年数百万住院患者中，就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生命得以拯救。医生的个人特质同样影响着患者的命运。一项针对近20000名住院医生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反而上升。60岁及以上医生的患者死亡率为 12.1%，而40岁以下医生仅为 10.8%。 但这并不是说年长医生不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只要接诊量足够大，年长医生的表现并不逊色于年轻同行。问题在于，那些接诊量少的年长医生可能没有跟上医学知识的高速更新，而对外科医生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手术死亡率逐渐下降，内科靠知识更新，外科靠手感积累，这是两种不同的职业逻辑。性别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研究分析了150多万例住院病例，发现女性内科医生的患者死亡率和再入院率都显著低于男性同行。如果男性内科医生能达到女性同行的水平，美国每年可避免约32000名住院患者的死亡。这并不是说女医生更好，而是他们在沟通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更注重与患者建立合作关系，也更严格地遵循医疗指南。作者还深入探讨了一个敏感而引人深思的话题：政治立场是否真的会影响医疗决策的质量与倾向？一项针对临终关怀护理强度的研究显示，民主党医生和共和党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在面对生命终点时，专业的医疗判断可能超越了个人政治信仰的影响。回顾历史，美国共和党出身的里根总统在遭遇枪击后躺在手术台上，曾向周围的医生询问：“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吧？”当时外科医生给出了一个

意味深长地回答，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这句回应或许恰恰揭示了医疗实践中的一个深层真相，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与人文关怀往往占据主导，而个人的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则自然而然地退居次要位置。这并非否认医生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而是强调在临床一线，尤其是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时，共同的医学伦理与专业操守通常能够凝聚起超越政治分歧的协作力量。上面的这些案例证实了本书一个贯穿始终的结论，医学中的随机性无处不在，但随机性不等于宿命论。通过识别和理解这些隐藏的力量，我们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无论是作为患者选择就诊时机，还是作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医疗体系，作者真正想传达的不是让我们对医疗系统失去信心，而是赋予我们一双看清随机性的眼睛。正如他们在结语中所言，我们无法消除生活中的随机性，但可以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完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相信会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原来每一次就诊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从未意识到的偶然因素。这本书用严谨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教会我们用自然实验的视角重新审视医疗行为。它让我们明白，医学既是科学，也是充满人性弱点的实践。承认随机性的存在，不是为了放弃努力，而是为了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在偶然中把握必然。这是一本真正可能拯救生命的决策指南。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医学的随机行为》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忍者多劳说，这本书用一个个反直觉的案例告诉我，医学远比想象中更依赖随机性。我们无法消除运气，但可以学会识别它，理解它，避免成为随机事件的牺牲品。读者自然实验的受益者说，两位作者，一位是哈佛经济学家兼医生，一位是重症监护一线医师，这个组合太妙了，把贴近生活的人类故事、统计探索和科学解释完美结合，展示了自然实验如何巧妙运用，可以改善医疗并拯救生命。读者麦博说，原以为做对的事，吃得健康，遵医嘱吃药，就能掌控健康，这本书一巴掌打醒了我，我们生活在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不是要你焦虑，而是给你一副随机性眼镜，看清那些塑造健康的隐藏力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

0: 亲戚间的礼则维系着血脉的和睦。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被送礼的解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得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唯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账，气大不捐，收下再说。不过送礼的人也确实有些是该打屁股的。送礼这件事儿，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尤其是逢时按节的例行送礼，钱力既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持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焚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一部分水果的下面是黑烂发霉的。四色之中可能还有金华火腿一只，使得这一份礼物一发高贵而隆重。此时可以冷藏而不腐，火腿则必须在适当温度中长期腌制，而亚热带天气只适宜促成其速朽。我就收到过不止一只金玉其外的火腿，纸包的又俊又俏，绳子捆得紧紧的，露在外面的爪尖干干净净，红色门票上还有金字儿。有一天打开一看，嘿，就像医师开刀发现内部癌症已经溃散，赶紧缝起创口了事一般，我也赶快把它原封包起。原来里面万头攒动着又白又胖的蛆虫，而且不需用竹筷灌刺，就有一股浓厚的尸臭，令人欲呕。我有意把这只金华火腿送走，使它物还原主，又真怕伤了它的自尊。而且西谚有云，不要扒开人家赠你的一匹马的嘴巴看，其意是对礼物不可挑剔。无可奈何之中，想起了评剧中有人头挂高杆之说，于是趁黄昏时候蹑手蹑脚地把这只火腿挂在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自门细窥四肢，果见有人施施然来，独一清驻足逡巡，然后四顾无人，迅速出手携之而去。这只火腿的最后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送水果送火腿的人那份浓情盛意，我当然是领受了。英文里有个名词白象，意为相当名贵而无实用并且难于处置的东西。试想有人送你一头白象，你把它安顿在哪里？你一天需要饲喂它多少食粮？它病了你怎么办？它发脾气你怎么办？我相信一旦白象到门，你会手足无措。事实上，我们收到的礼物偶然也是近似白象，令人啼笑皆非。我收到一项礼物，瓶状的电桌灯一盏，立在地面上就几乎与我齐眉。若是放在太和殿里，当然不嫌其大，可惜蜗居逼仄，虽不至于仅可容膝，这样的庞然巨制放在桌上实在不称，万一头重脚轻倒栽下来，说不定会砸死人。居然有客人来欣赏其体质之雄伟，说他壮观，我立即举以相赠，请他把白象牵了出去，后遂不知其所终。生日

礼物顺理成章的是一块蛋糕，问题在你送一块他也送一块，一下子收到两块20块大蛋糕，其中还可能有两个人抬着拿进来的超大号的。虽说好的东西不嫌多，真的多了起来也是一患。我亲见有一位官场中人，他生日那天收到30块以上的蛋糕，陈列在走廊上洋洋大观。最后筵席散了，主人央客各自携带一块蛋糕回家，这样才得收疏散之效。客人各自提着像帽盒似的一个纸匣子鱼贯而出，煞是好看。照理说蛋糕是好东西，或细而软，或糙而松，各有其风味，唯独上面糊的一层雪白的蜡油实在令人难以入口。偶然也有使用搅打过的鲜奶油的，但不常见，常见的便是蜡油。我曾亲见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次庆了一个直径1尺以上的蜡油蛋糕，父母不拦阻他，因为他府上蛋糕实在太多，正苦没有消场。结果是那个孩子倒在床上呻吟呕吐，黄澄澄一绝一绝地从嘴里吐出来，那样子好难看。有些人家是很讲究禁忌的，大概最忌的是送终，因为终与终二字同音，送终来拒收则失礼，往往当即回敬1元钱，象征其是买而非送，即足以破除其不祥。其实自是即有终，此乃自然之道，何况大限未至，即有人先来预约执符，料想将来局面不至冷冷清清，也正是好事。有人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奇特的礼物，半匹粗白布，这种东西不是没有实用，将来不定为了谁而尊礼成福的时候，为经为带均无不可，只是不知要收藏多久。主妇灵机一动，把布染成粉红色，剪裁加缝，做成很出色的成套的沙发罩布，化乖戾为吉祥。有人忌讳朋友送书给他，生怕因此而赌书。我从不赌博，因此最欢迎有人送书给我，未读之书太多，开卷总归有益。但是朋友总是怕我坏了手气，只有很少的几位肯以书见疑，真所谓知我者二三子。送礼给人当然是应该投其所好，除非是存心怄气，像诸葛孔明之送金国给司马仲达。所以送礼之前势必要先通过大脑思量一番，如果对方是和尚，送篦子就不大相宜，虽然也有金币刮眼之说。如果对方患消渴，则再好的巧克力糖也难以使他忠心喜悦。如果对方已经老掉了牙，铁蚕豆就不可以请他尝试。诸如此类不必细举。再说礼物轻重也该有个斟酌，轻了固然寒碜，重了也容易起人疑窦，以为你有什么分外的企图。从前旧俗，家家有一本礼簿，往来户头均有记录，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均有利可寻，或送现金，或送席票。如果相无往来，新开户头，则看下次遇到机会对方有无还礼，有则继续下去，无则不再往来，这不失为公平合理的办法。现在时代不同，人口流动，应酬频繁，粉红炸弹与白色符文满天飞，送礼变成了灾害。如果逃不掉躲不开，则只好虚应故事，投以一篮鲜花或是一端帐子，而没有其他多少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如果说梁实秋笔下的送礼是人情社会中不得不遵循的社交惯例，那么在贾平凹眼中的请客便是一场人情的深度博弈，是利益与情谊的微妙交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贾平凹的散文《说请客》。
4: 请客半日忙，大包小袋的从街上买着东西回来了，就操心自己的手艺能否把一桌饭菜烹饪得有形有色有味，再是操心要请的客人会不会到来。今日真是个好日子，一切该按心愿的都按心愿进行了，送走客人满屋狼藉，心身仍是不累的，立在房门口要给邻居家诉说，他是某某呀，某某总是有权有势或者有名的人，如果是男娶女嫁，孩子满月，老人过寿，以及分到了房子，评上了职称，请客是熟人来，把一个欢乐扩大成十个欢乐。可某某是何等人物，席摆好，客难请的，于是请过了客的夫妇在这个晚上吃残汤剩水时，一个在说我真怕他不来的，一个在说他总算是吃过咱们的了。拿上等的饭菜给人家吃，似乎那饭菜是多余的，像门口的垃圾，垃圾车来拉走了就得感谢呀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有想瞌睡的就有递枕头的，有人请吃，有人吃请，这如同狗吃的那么多，狗不下蛋，鸡虽然刨着吃，蛋却一天一个，鸡就是下蛋的品种嘛。请吃和吃请都是一个吃字，人活着当然不是为了吃，但吃是活着的一个过程，人乐

趣于所有事情的过程。在西方，社会靠金钱和法律维系，中国讲究权势和人情，一切又都表现在吃。最早的握手起源于人与人的不信任，在普遍没有吃的时候，你冒着生命危险捕获到食物让我吃，这岂能不让我感动呢？当我们看见母鸡辛辛苦苦啄死了一条蜈蚣，瑞声叫唤着小鸡来吃，就想到最初请客也就是这样吧。最初的请客是一种抚养或贡献，而现在的请客则沦落到一种公关，除了给神像再也没有贡献，抚养自己孩子也为着防老，雷锋绝对没有了。虽然那个雷锋还有厚厚的日记要记下一切。请客就请吧，帖子越来越精美，言语越说越诚恳，几乎如信男信女朝山拜佛，如面对了现场发功的气功大师，闭目屏息，迎掌端坐。但是十分讲究虔诚的信徒们其实是何等自私的人们，他们虔诚的目的只是索取，请客者大多是有求于别人，或者在求人前，或者在求人后，深谋的还有个早些甚取，短见的只要个立竿见影。吃一次饭当然是送蝇头以图牛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不得不请客的人家，请过了客仍一脸无声的笑，拉拉扯扯的一边送客走一边要说，哎呀，天还早的，多坐会儿嘛。心里想的是客走主人安，跳走蹦了狗喜欢。若请吃了事未办成，吃过这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也是全当喂了狗了。吃请的呢，有帮了你的就等着你有什么表示，连一顿饭也不请吗？或许也知道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他家里并不缺一顿吃的。吃请是一种身份和荣誉呀。有的人却是吃请吃烦了，饭菜是人家的，肠胃是自己的，花时间穷应酬，说免了免了会给帮忙的，但不吃人家不相信。这饭是一种凭证，吃吧实在是把自己做了人质，把肚子做了坟墓，一股脑的埋葬那些鸡鱼猪羊的尸体了。一个多么会吃的民族，并且自诩吃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可请吃的和吃请的哪里又会明白，人是离不得吃的，吃食的不同却要改变人的品种的。秃隼之所以形容恶丑性情暴戾，秃隼的食物是腐肉，凤凰吃的是结连之果青竹之食，凤凰才气质高贵美丽绝伦。人对食品有好有恶，和尚没有不高骨的，酒鬼没有不丧德的，湖南人吃辣多革命，山西人吃醋少铺张。请吃者什么都让你吃，吃请者有什么吃什么，凡是胃囊什么食物都能成的，少悟性乏记忆，只能平庸，只能什么也干不了。去干一般的官只能肥头大耳，肥头大耳又容易是什么呢？鱼就是为了吃，吃下了钓钩，狐狸就是为了皮毛美丽的那点荣誉，死亡于猎人的枪口。说请客，社会上相当多的聪明能干之人其实是善请客而已，而被请者又有哪一个是讨富乞儿呢？为请客如何费尽心机，富吃请又怎样丑态百出，这其中生动的例子随便在任何地方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和听到，令人捧腹一笑。笑过了却一想，在目下的中国如同城市人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没有被吃请过，却谁是没有请吃过呢？笑别人就笑自己吧，骂别人就骂自己吧。那么我们会说，我们这算什么呀？吃请还不是大吃请。

0: 请吃还不是大请吃，全中国最有名的痴情者只有一个，他就是那个钟馗。是的，是钟馗。请吃就请钟馗，痴情就吃小鬼。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其实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本该是先有彼此的真诚的相交，再以请客送礼为点缀，让情谊慢慢升华。若本末倒置，把请客送礼当成维系关系的敲门砖，反而会让交往裹上功利的外衣，终究难寻纯粹的心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它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

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裂隙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她好像听懂了似的，向她缓缓点头。后来她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她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她脚边来。说话说累了，她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
它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它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甚至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心意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着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蜥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他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他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情诗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3: 第二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荀可然是嫌疑人。从保存的纸质资料上来看，侯广言是这家小诊所唯一的医生，经营范围类似社区里的便民医院，开些小打小闹的药品，病人的范围也基本上都住在附近几条街区，还有些记录上写明了病情，并建议转向其他大型医院。从这些资料上看，一切都再正常不过，除了一点，桌旁的粉碎机里有一些已经碎成片的纸条，荀可然幸运地找到了前后几条拼起来，看到了维库秀胺这个名字。如果他没记错，这是一种应用于手术的麻醉辅助用剂，可以保持在手术中病人的肌肉松弛。像这样成天只看感冒病人的小诊所，为什么需要手术上用的麻醉药呢？荀可然还打算继续翻找，周大增的身影挡在了他面前。
9: 别烦了，回头勘察的来又要念叨弄乱了现场了。
6: 放心，我不会在你眼皮底下毁灭证据。
9: 我没那意思。
6: 让路，我要走了。
9: 荀可然，你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和你有什么关系？
9: 去哪儿啊？
6: 放手。项链还给你，有种你拘捕我，不然滚开。

0: 为什么我会瞎了眼，觉得即使全世界怀疑，你也会信任我？
1: 我，
2: 让道，让道了啊！
3: 哎呦，周队长，
2: 不是我说，你怎么又不穿鞋套、不戴手套就冲进现场啊？留下指纹怎么办？物证链有缺失，到时候检察机关问的可是你们呢。
4: 现场勘查的王涛进门就唠叨开来，寻可然趁着周大增不注意，迅速溜了出去。走廊里已经站了不少警察，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寻可然套上鞋套，换了一副干净的医用手套，开始对整个小诊所重新盘查。
5: 沈姐，那个队长呢？搜查令已经
0: 不知道。
5: 是和队长吵架了？那接下来又要上演周队长发疯般日以继夜的破案，连带全组都不得休息的悲惨时间了？不要啊！
1: 小白，磨磨蹭蹭的，搜查令呢？
6: 队长，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啊，是一种只要哄就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动物。
1: 谈过女朋友的人才有资格说这话。
5: 我是个小小的白气球，大家生气都戳我。
4: 小诊所的面积其实并不大，二楼上手有三间房，寻可然一间间房找过去，直到三楼最后一扇门打开，才确定自己并非妄想。处于刚才办公室的正上方的方形房间，寻可然站在门口打量着。偌大的空间，只有中间放了一张手术台。一眼望去，雪白的墙壁似乎干净的过分，地板上、天花板上哪里都没有任何无痕。
1: 发现什么了？这是手术室。
0: 哼，
1: 你别动，就站在那儿，别动。
0: 什么？
1: 哪里不对劲儿啊？作为一间手术室，不，仅仅作为一间房间，这里也太干净了，没有垃圾桶，地板上连根头发丝儿都没有。小白，叫现场勘查。
0: 你看到了什么？
1: 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看到。
4: 现场勘查再次证实了周大增敏锐的直觉。关闭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灯光，打开紫外灯时，众人都察觉到房间的异样。毫无血迹，地板上除了寻可然刚才走进的脚印外，毫无其他人的脚印。
5: 这么说是从装修到现在这间房都没有人进来过？
0: 但是地上毫无积灰。
2: 没错，看到地上那两条断划痕了吗？说明这手术台最近有用过。虽然手术台的轮子可以固定，但有人把重物堆了上去，导致轮子在锁死的情况下移动了一点点，就在地上产生了这痕迹。
5: 这里不会是曾建明被杀的第一现场吧？
1: 但是我们查到之前的两个案子，一个被杀在巷子里，一个被杀在自己家，为什么到曾建明时突然进化成绑架，然后到这里才实施谋杀呢？
2: 要我说啊，要么这其实是两个案子，两个不同的凶手，要么这中间还有几个我们没发现的受害人。
0: 你什么时候见过杀过人的房间里一点血迹甚至脚印都没有的？
1: 直觉。
0: 所以我说你根本没有证据。
4: 分析实验室里，寻可然翘着二郎腿嚼着薯片，靠着的桌上放着香浓四溢的奶茶，目无斜视地盯着眼前的白墙发着呆。负责物证检验的王涛看他一眼，回头工作又看他一眼，终于忍不住破罐破摔。
2: 我说大小姐，你上班好吃懒做也就算了，能不能滚回你自己的窝去？这个熊可然自从从小诊所回来，成天躲在物证室，不是吃吃喝喝，就是在一旁看着我发呆。要不是多少了解他的怪异，我都快觉得自己是被暗恋了。
0: 不要。
2: 好男不和女斗。不对，好人不和小畜生斗。别以为谁不知道你在躲那谁谁。
0: 谢谢男闺蜜你这么懂我。报告好了吗？
2: 没有。
0: 嗯，不 不急。
3: 急你妹，不急你还成天催。电脑计算来不及分析这么多指标，一项项确定最起码好几天，你每天在我这坐着还跟我说不急。
0: 我觉得那家伙在做什么实验。
3: 嗯，
0: 和王源他们俩不一样，他们收集人头纯粹是作为收藏品，那家伙不会，他一定是有着什么目的才会每次杀人都挖走心脏。
3: 你觉得他在那间手术室里做实验，但是地上连一点灰尘都没有。
0: 你们后来从下水道里取样过吗？
3: 当然，没有血液痕迹，没有人体组织，总之没任何奇怪的东西。
0: 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奇怪的地方。
3: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肯定那间手术室里有问题。
0: 因为有血的味道，而且很浓。当我一个人站在手术室的正中间，站在那个很可能放着手术台的位置，尽管一旁的周大增和王涛他们说着地上墙上毫无痕迹的事儿，但那股血腥的气味依旧像一丝游魂一样钻进我鼻子里。身为一个法医，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份经久不息的气息意味着什么？物证你可以擦干净，但空气不会因为区区一台排风机就如同蓝天白云重回纯洁无瑕。
3: 那就是发生过一些血光四溅的事儿。那你怎么解释房间这么干净？我可把话说前了，是的确很干净，没有灰尘，没有特别的微粒，别说人体组织或者血液了。
0: 有一种推测，你知道疾控中心在布置应急现场的实验室时是怎么做的吗？
3: 知道啊，就是拿一个帐篷。啊，你是说在房间里搭一个帐篷？
0: 对，用那种全覆盖式的医用帐篷，从天花板到地面包裹四面墙，一直延续到门口。在进行我们不知道的谋杀过程中，所有留下的足迹、血迹、毛发都会被留在帐篷中，等到他完事儿，分批转移尸体、手术台，最后把整个帐篷收拢，找其他地方处理。
3: 所以地面上留下的手术台滑轮的痕迹
0: 是隔着帐篷的底面留下的。
3: 这帐篷要是找到了，我得增加多少检验单数量啊？
0: 没错，毛发、血液、人体组织全都混在一起也说不定哦。
3: 你那一脸得意个什么劲儿？薯片吃完没？吃完快滚，回头被人误会倒霉的是我。
0: 王老师，其实你长得不错嘛，细皮嫩肉的。
3: 能不玩这么无聊的吗？
0: 能啊。报告什么时候好啊？
3: 你不是说不急吗？哎呦，烦死了，滚回去玩你的助理去。
0: 不要。
3: 你
0: 小哲都不反抗，不好玩。
3: 招谁惹谁啊？搁着自己办公室里被站着欺负吗？出门遇到那个刑警队长也老被阴森森瞪着，要不我辞职算了。
7: 婷姐，局长找你，好像有要紧的事儿。
4: 局长办公室里，荀可然神情僵硬，完全不相信局长说的话。
0: 不好意思，局长，你刚才说的我没听清。
8: 再说几遍都一样，内务部有通知下来，让你不要再管邓建明以及一系列丢失心脏的案子。
0: 为什么？难道是周大增向上面报告了我和侯广言认识，所以内务部要我避嫌？如果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
8: 小学啊，你要学会服从组织安排，组织都是有道理才这么。
0: 为什么？
8: 有人发现了一些事情。
0: 是周大增跟你说的？
8: 不是。
0: 你不用包庇他，我要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要知道是错信了你周大增，还是错信了自己。
8: 不是，上头的人有人内参汇报上去，缺失心脏的案子其实还有两起我们没发现。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8: 加上我们这里发现的三起，一共五个案子都没破，甚至是刚刚把他们串起来，看成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
0: 那也不代表。
8: 我还没说完，内参的内容上头已经基本肯定，包括其中一点，每一起案子的受害人。
0: 受害人？
8: 每一个受害人都是曾经经过你手调查过的案子的嫌疑人。
0: 什么？我经手的？曾建明我知道，其他几个我怎么？
8: 你自己看。
4: 荀可然忙不及待地翻开资料，从张立明开始到曾建明，前后五个受害人尸体都缺失心脏， 而他们每人的案子附件中都带着另一个案子。勋可然看着看着，冷汗就下来了。除了曾建明的案子他记得，其他四起案子都和他们有直接关系，但却都有他的名字。有的是协助分析过案件发生过程，有个他曾帮受害人做过活体验伤。
8: 我知道这些案子你只是帮忙检验了受害人，根本和嫌疑人没什么接触，但现在这几个嫌疑人甚至有一个公诉都没上，纯粹还只是嫌疑人，却都成了丢了心脏的一滩尸体。他们的相似处除了很可能都是犯过罪之外，就只有你，只有你呢，林可然，你是他们的共同点。我也跟你摆明了讲，小寻，我知道你不可能是凶手，但是我同意上头这次决定，你给我离这个案子远点，放假去玩去旅游，随便你干嘛，就算过几天回来上班也不许接触这个案子，别一股子冲动办事。君可然，你还太年轻。
0: 好，
8: 站住，把资料留下。
1: 那餐的不是我。
0: 你也怀疑我？
1: 我知道不是你。
0: 我也知道不是你。举报我的家伙是那个人。
1: 侯广言？
0: 不是，是古籍。
1: 什么？
0: 原来只是一点小疑惑，为什么在王源案子里一直问我对无心脏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怎么看受害人。我只是案子的法医，没道理问我这么多遍。前后联系起来看就很容易想通，他那时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在接近我。
1: 薛可然，
0: 我没事。说到底这件事也的确和我脱不开干系。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放心，我不会去到处嚷嚷，既然要停职，那我就做点我想做的事情吧。
1: 薰可然，这笑容已经很久不曾在你脸上看见了，那是保护自己伪装起来的笑容啊。
4: 作为警局里常驻的心理医生，古籍的工作除了给各种警务人员做心理咨询外，也包括给各类案子提供犯罪心理方向的意见。他收拾起上午整理的资料，门外突然传来几句嘈杂声，现在是他的午休时间，除了那个人那件事儿，大概也不会有别的可能了。所以荀可然推门而入的时候，古籍丝毫不吃惊。他挥挥手推却了前台的好意，直接指了指沙发。
9: 请坐。
0: 你知道我会来？
9: 你很容易猜到是我，所以我不会太惊讶。
0: 难道不是？
9: 是，至少一开始是。
0: 又在耍什么花招？
9: 请坐吧。
0: 我可不想再坐那张让我曾经回忆起过去的沙发。
9: 只要你喜欢，在哪儿都行。
0: 我不喜欢绕圈子，那些案子不是我干的。
9: 我知道。
0: 那请你去撤销。
9: 在我网上汇报之前就知道了。
0: 什么意思？你知道还汇报？
9: 但是我也并没有说错，这些无心脏的案子你是唯一找得到的共通点，所以我不会去撤销报告。你不是凶手，但凶手认识你，或者说你被动地被卷入了他的计划里。你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都曾经是你的案子的嫌疑人吗？
0: 古籍到底想说什么？
9: 你还是坐下吧，我呀只想给你帮助。
0: 帮忙撤销报告就是最大的帮助。
9: 那是你站在你自己此时的角度看的问题，你需要的帮助是怎样抓住那个家伙，而不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哎，是你的汇报让我无法办案的。
9: 没错，但那是因为你正在受他控制，按照他所希望的一步步的落入陷阱。
0: 啊？
9: 那个家伙叫侯广言，对吧？我大概能够猜到他是谁，但让我在意的都是一些你们都不会细想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诊所里一无所获？因为他知道你会找到那里，知道你接下来的行动。如果我不打断你，你只会被他逼入绝境。
0: 所以你就自以为是的打一份报告，毁掉我参与这个案子的机会。
9: 我只是请你换个角度，独立清晰的重新思考如何查这个案子。
0: 我都被勒令停职了。
9: 你什么时候听话了？
0: 没错，我才不会就这样放手。既然你都把我给内参了，如果你一点都没有建设性的意见的话，管杀不管埋，最好自备棺材。
9: 果然和周队长混久了，一身的脾气。
0: 能不能不提他呀，你们？
4: 局长办公室里，周大增一副黑道样坐在沙发上。
8: 哎，你给我收敛点，我那是在帮他。
1: 说吧，到底是为什么？
8: 说了，上头收到报告。我怎么就收了你们这群祸害？哎呀，
1: 上头施压了？
8: 没有，我同意的。你自个儿想想，事情不是小勋干的，那为什么会都和他办过的案有关？
1: 陷害？
8: 说你们年轻吧，没有任何证据。现在显示出是陷害，都五个死人了，要陷害早就动手了。所以接着这个来自我们内部的汇报，
1: 那个搞心理学的女人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8: 臭小子，说话给我留点德，估计和我一样都是为了小寻好，看起来是把他停在案子外，其实是给他一条新路子。
1: 原来局长的用意不是为了陷害，而是因为那家伙纯粹盯上了寻可人。
4: 古籍办公室里，寻可人还在与这个心理咨询师纠缠。
0: 你到底有什么建议啊？用这么损的招把我引过来。
9: 其实很简单，我大概是最早注意到无心脏案子属于连环案的人，凶手应该是出于一种义务警察一般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所以才将这些有过前科提前释放，或者是有嫌疑但是缺乏证据的人杀掉。但是有一些事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是为什么要挖取心脏，到底用来做什么呢？第二，是为什么是这些人？世界上犯了罪轻判或者是因为证据不足企图罪名的人无数，为什么就是这几个？根据第二条思路，我刷选了所有受害者，才进一步挖掘到了你。
0: 然后你怀疑我？
9: 确切地说，我是怀疑凶手和你有关。下面这些现在呢还只是猜测，他之所以挑选对象都是你经过手的案子里的嫌疑人，是因为他认同你的存在，认为你和他一样是为了追求某种正义而努力的人。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下你失败了，你的猎物逃脱了法律制裁或者是被轻判了，于是他紧接着出手实施他自以为的正义。报告里头没有写侯广言的身份，我猜他和你死去的姐姐有关，对吧？
0: 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警局内部的犯罪心理专家不可小看。姐姐已经没了好多年了，她杀人也就是最近两年的事情。
9: 有时候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历经岁月慢慢的碾磨才能够看出来的。当年的事情到底在他的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你不去了解这些，恐怕永远都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呢，我的建议很简单，不要从寻常的法医思路去想怎样的抓到他，换个角度，也许有出其不意的办法。毕竟，不会有人比你更懂他心里的痛苦。
4: 再度回到儿时住着的小区，说没有感慨是不可能的。寻可人走在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小路上， 身边跑过放了学的孩子，一边笑着一边狂奔而过。曾经和荀云杰一起多少次追逐着姐姐，从这些小路上一前一后地跑过，带着张狂的笑。
10: 哎呀，小丫头，你都长这么大了，快快来来进来坐。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7: 第二部。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六集，古籍址的路。荀可然来到充满回忆的侯市长家里，侯夫人热情地招待了他。
10: 闺女啊，我记得啊，你叫小然然对吧？
0: 阿姨不用麻烦，我只是想问些事儿。
10: 是我太激动了，你瞧这平时也没什么人在，
0: 侯叔叔居然不在。
10: 他爸在居委会，他平时啊都待在那儿看书练字儿，家里也冷清，所以今天看到你真好。哎，如果当时没出事，你们姐妹俩都该好大了。哎，你别怪阿姨提这个，我这几年做过好几次梦，梦见小云啊和广言一起抱着孙子回来，我从厨房里洗洗手端了菜出来，孙子拉着爷爷一起练字儿，哎，那感觉真让人不想醒过来。
0: 阿姨，
10: 你看阿姨这磨叽劲儿，我知道你想问广言的事情，哎，你跟我来吧。
4: 荀可然根本狠不下心来提到这个人，那边阿姨却已经站起身走上楼去了。随着阿姨的指引，荀可然走进了那间勾起无数记忆的地方。
10: 这是他当年出国前的房间，回来之后也住，但不到一个月就搬出去了。小云那时候，就那事儿之后，广言就变了， 他不肯去上学，也不去找工作。他爸和你爸一样，是个严管的军人，觉得让儿子振作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他出去练练。于是啊，就把他送到军队当了两年兵，然后送去国外读书。
0: 房间的正中央依旧放着那张米黄色的小圆桌。
18: 记得很多年前，每当我放学后，都能在这张桌子上找到姐姐和正在被逼着写作业的猴子哥哥。这房间四面的墙，带着旧痕的地板，阳光中的灰尘，还有凝固在半空中姐姐送给猴子哥哥的小风铃，这些见证者都记得多年前仿佛天长地久一样的快乐，他们都记得。难怪侯广言无法再住下去。
0: 书架上的书，
10: 在国外读的医科是他自己选的，我呀就偶尔帮他弹弹灰，要是乱动他的东西，回头要和我生气的。
0: 医科是他自己选的？我记得他想学的不是这个。
18: 小时候的侯广言成天嚷嚷着要做个英雄，武术兵法大概才是他心中的正课，数学英语那才是闲来无事才会去看的玩意儿。
10: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想读医的。哎，不爱说话，看书贼认真，这书架上的还都是他留下的，他带走的那一大箱里的书我连标题都看不懂。
0: 和心脏有关
10: 啊？对，都是什么心脏啊、麻醉，然后一大串英文的。
4: 一旁的阿姨依旧在絮絮叨叨，寻可然走到侯广言曾经睡着的床前，突然脚下觉得踩到了什么东西。寻可然低下头，发现自己踩在了一片银杏叶上。时间快得让人唏嘘，寻可然坐在马路边高起一块的台阶上，对着快下山的太阳揉了揉眼睛。他的身旁放着一个小香炉，缓缓烧着的香燃起飘渺不定的烟，偶尔风带去却始终不灭。车流在面前轰然而过，有时他眨眨眼，大多时候他不怎么动弹。他努力让自己从过去中拔出来，却仍旧觉得自己像无奈地站在一个沼泽里慢慢下陷，直到眼前的阳光被遮住。周大僧逆着光出现在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转手把烟叼在嘴里，但并不点燃。
1: 你叫我来看你卧轨自杀？
0: 给你。
1: 什么呀？交通探头截图。
0: 那家伙每次杀了人之后都走到这条路中央呆呆地站立几十分钟。
1: 什么？你姐姐是在这里？
0: 是啊，12年3个月07天前她跑过这条马路，然后永远停在了这里。
1: 侯广言想干什么？
0: 大概和我一样，有时回到这里就坐着而已。
19: 如果世间真有灵异，大约也是存在人心中，只是回到这里西气，也许有灵异事件发生了，能重新看到你的音容笑貌，甚至听你的训斥和抱怨，我全都笑着收下。因为没有，所以也回到这里，在心底想着，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做的事会是什么反应。
1: 不是说了让你别再管这事儿吗？
0: 你第一天认识我？
1: 哎，
0: 原先这里没有隔离栏，也没有区分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就是一条光秃秃的大马路。
1: 照片中的侯广言当时站在马路的正中间，不管是往前还是往后一步都会被车撞到。
0: 古籍内参我是为了让我跳出框架，试试看用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所以我去了他家。
1: 什么？他家已经封锁了，你怎么进去的？
0: 他爸妈家。我想不通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1: 然后呢？
0: 大概都是因为我，因为姐姐的死才让他变得这么狠，不爱说话，
18: 不想回父母家，一个人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把一切停留在原地，却无法不生自己的气。

0: 杀人来转移痛苦，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决定做的事。这一点都想不明白吗？笨蛋！
1: 我智商比你高，我要是笨蛋，你在地球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0: 走吧，我送你回去。
1: 不去，我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0: 你好好的做点别的不行吗？都停职了还不安分？
1: 都被停职了，我还束手就擒？换你试试。
2: 荀可然和周大增两人面对面的处理着，眼神里噼里啪啦的像雷电交锋，谁都不让步。周大增以高出一个头的身高凝视着荀可然，荀可然灿烂一笑，抬手把香炉灰一把抹在周大增脸上。
1: 长得高了不起啊？有本事我们比胸大呀。
0: 你看我把你靠在车把手上。
1: 我不回家，我要去那五个命案现场。
0: 不行，你给我老实点回去。
1: 我没带钥匙。
0: 那直接送回你爸妈家。
1: 切，
0: 你找侯广言的父母问到那个养女的事情了？
1: 你知道养女的事情？
0: 你以为我是做什么职业的？就算之前不知道，在查了小诊所和侯广言身份之后，横竖也知道了。
1: 那你怎么不直接查出那家伙现在人在哪儿呢？
0: 查了，侯广言还挺贼的，所有的银行卡、电话号、银行账号都在监控中，但没有动静。
1: 你不是怀疑我吗？连我的一起监控了？
0: 我怀疑你的话，早把你关起来了。老实交代，你都问到些什么了？
1: 求我呀。
0: 哼，
1: 不求也行，我要去现场。你别瞪我，就算你现在送我到家，回头你走了我照样回去，一个人半夜偷偷摸摸去，哪个更适合你自己掂量。我问了阿姨，说她也很惊讶，那个人侯广言就有天突然说要领养一个小女孩，先天身体不太好，而且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抛弃了。侯叔叔他父亲为此和他大吵了一架，觉得他根本没有能力养好一个孩子，而且自己都还没成家立业呢。侯广言通过电话冷冷地告诉父亲，自己心里已经娶了荀云杰，这辈子不会再娶别人。父亲怒摔了电话，从此以后假装没有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儿子也真的几乎消失在老两口的生活中，除了过年过节偶尔回来给父母送些东西，再也不回家住。
0: 那个女人就是在抢劫中死掉的孩子，长得很像你姐姐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看到那页资料的时候一下子表情就僵硬了，没出两个小时就直奔那家诊所去了。唯一能推测合理的就是那孩子有着让你必然想到侯广言的特点，比如和你姐姐有关。
1: 你真是条猎犬。
0: 没错，所以下次你想背叛我之前，想清楚能瞒我多久。
1: 说了多少回了，周队长，你这是性骚扰啊。哎，住手，还来，你有完没完？谁背叛你了？
2: 警队办公室里，徐婉丽在上下翻找着黑猫的踪迹。
3: 苏苏，苏苏，哎，你们刚才出去门关好了吗？看到黑猫了吗？
4: 好像也许可能似乎。
3: 哎呀，急死人了，你在说什么呀白灵？
5: 他没关门。
3: 你们哎呀，说了几次了，有猫在要关好门窗，跑出去怎么办啊？被抓走做成猫干怎么和荀可然交代啊？
4: 雪阳，快，你表现的好，机会到了。
5: 对不起，是我们疏忽，你放心，猫都这样会自己回来的。
3: 哎，滚开，我要出去找猫。
5: 那我陪你去。
3: 你去干嘛？你知道苏苏喜欢吃什么吗？你们连门窗关没关好都不在意，荀可然就拜托我们这一件事，你们上过心吗？啊，现在装什么装？苏苏，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小坏蛋，要是走丢了怎么办啊？被抓走做成烤串，然后被荀可然在门口烧烤摊上吃掉了怎么办？喂，
6: 女人的想象力真可怕，难怪随便哪个女人都会怀疑老公出轨。
3: 啊，

0: 们还真有股烧烤香。你去偷烧烤摊了？
1: 哈，哈，就是你这个小畜生，看老子不扒了你的皮！
0: 啊，你什么人？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你们养的猫？办公室里养个屁的猫？
2: 抓老鼠？
1: 哼，那我的烧烤怎么没了？
2: 烤熟的老鼠也抓？
1: 放屁！老子这是羊肉串。
3: 哎，你是三队的杨敬成？
4: 嗨，
3: 兄弟，别这么激动嘛，不就是个烧烤吗？吃多了对胃不好啊。听说这里边都混着老鼠啊，那个猫肉狗肉呢啊。
1: 老子吃的就是这群畜生的肉，你们谁养的这猫？没主人就交出来。
2: 有主人，寻法医寄养在我们这里的。
1: 寻？啊，那个变态法医啊，他不要这猫了吧？自己都快进监狱了，还有空养猫？
3: 那是误会，寻姐不是嫌疑人。
1: 什么误会？除了他还会有谁啊？白天解剖尸体啊，晚上出去杀人，上次在现场还拿把刀把那谁的手钉在地上，还以为大家伙都不知道啊。啊，果然什么人呢养什么畜生。
2: 说话给我注意点。
1: 干嘛还想打下了你啊？啊，我告诉你，就是我杨大爷说的。怎么着，抢了老子的烧烤骂他几句还不行啊？哎呦。
5: 杨敬成话还没说完，一团黑影突然窜过，素素尖利的爪子狠狠划过他指着薛阳鼻子的手。杨敬成立刻就暴怒了，抓狂着扑向素素，嘴中信誓旦旦的要把他剁了扒了皮挂在公安局大堂里示众。薛阳和白灵为了阻止他扑向护着素素的徐婉丽而上前，混乱中杨敬成一把狠抓住徐婉丽的胳膊，徐婉丽发出一声尖叫。杨敬成没停下，还打算出手抓猫，不留意就被薛阳一拳招呼了脸。不出几秒，三人便打成了一团。周大增刚回到警局，就被拉进了局长办公室，陪着一起挨训。
6: 你怎么管教的年轻人？在老子眼皮底下打架，这是什么工作作风？吃饱了撑的是不是？说，脑袋瓜子里长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2: 他先辱骂的巡法医。
6: 那关你屁事？
2: 是我不对，我在警局里和同事动手，违反纪律，目中无人。身为人民警察，却没有良好的思想觉悟
6: 啊！得得，这些都写进你的检讨里去，少在这里给我表现。还有你，杨敬成，你闲得慌是不是？
1: 局长，是他们家的猫先抢我的吃的。
6: 上班时间吃什么烧烤？你们对这个月破案记录去拿给我看看，全案为零啊！有功夫吃烧烤？
1: 那也是他先动手啊。
6: 那他们队里徐婉丽手上的痕子不是你揪出来的？
1: 谁叫他抱着那个畜生
2: 对女人下重手？什么东西？你
7: 都回去写检讨，两个月奖金取消，记过一次，谁再动手工资减半，记大过。
2: 是
1: 是
3: 是。
6: 哼，回来吓唬两个小崽子，踹我办公室的茶几都不心疼，你倒是给我扶起来再走啊。哎呦，我的老腰啊。
5: 在只有薛阳和周大增的电梯里，周大增想到杨敬成脸上的青紫，低沉着声音说，
7: 打得挺狠呢。
2: 队长，如果这事儿重新发生一次，我照打。他那样说寻姐，我气不过。寻可然虽然不是什么温柔可亲的人，但绝对不是杀人凶手。
7: 少来，我会不知道你小子多半是看到婉丽被打才发飙的。下次别在局里动手，老头没面子。
2: 意思是出去打就行了？
7: 还有，打得好。
5: 忙碌的急诊室常年充斥着消毒水味、呻吟声和医生的吼声。寻可然站在急诊室门口，随手拉住好几个护士问了路，才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寻可然站在玻璃窗边，看着里面房间的

0: 那个彪悍的女人正坐在病人身上，拼尽全力给手下的人做心肺复苏，脸上汗如雨下。这个就是师傅长风要他来见的心脏科医生徐朗。和周大增去了所有现场，能收集到的证据早已都带走，徒留昏暗现场的只有两人置身处地的猜测。第一次，侯广言跟踪了这家伙很久，才找到为养女复仇的机会，深更半夜无人小巷喝醉的目标。他应该穿着防护的衣服，包括防护镜，开胸会有大量血液标溅出来，学医的人有经验，一定会有准备。对了，就是医用的防护服，让他不知怎么开始做手术室里的事情，取心脏。两人在现场一言一语地拼凑着线索的可能性，然后分工两路。周大增去找侯广言当时穿的衣服可能送去哪里焚化，荀可然找师傅长风联系心脏专业的医生，于是就站在了这里。隔着玻璃，荀可然看到那个彪悍的女医生抬起头对护士吼了句什么，本来好几个围着手忙脚乱的护士纷纷四散开来，拿药的、擦汗的、打电话联系手术室的，看来他还要忙上一会儿。荀可然随处找了个椅子坐下，看着时不时从眼前飞奔而过的病床和四周看似乱成一团其实井然有序的急诊室。古籍劝说荀可然换个角度去思考案子，但他总不能大跨步找个犯罪心理方向去思考吧。于是思来想去，荀可然还是决定从他所熟悉的领域寻找突破口。摆在尸检面前最大的疑问就是心脏去哪儿了，做什么用途。在和师傅长风讨论之后，荀可然提出侯广言很可能在做某项心脏实验的观点，于是长风将这位正在做心脏医生的徐朗介绍给他，让他自己去了解心脏实验的可能性。
1: 护士说你找我。
2: 你好，我是长风老师介绍。
1: 麻烦快点说，我十分钟后有个心脏手术。
2: 一个凶手挖取别人的心脏，你能想到的原因是什么？
1: 凶手？什么职业？
2: 医生。
1: 你在和我开玩笑？
2: 这是我的工作证，荀可然，视觉法医。
1: 心脏被挖走了，其他器官呢？
2: 被液体腐蚀了一部分。
1: 为什么问我？你们警察怀疑我吗？
2: 大姐，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别想太多好吗？
1: 你说话够直接，我喜欢。
2: 一样是医生，也学心脏科，我想问问你，他会不会是在做什么实验，或者你对他拿走心脏有没有什么猜想？
1: 猜想？我可没兴趣挖别人的心脏。如果是实验，倒是有可能，不过这得问心脏方面的研究机构，而不是我这样成天在医院里像个陀螺一样转的医生。你在《柳叶刀》杂志上找过吗？最近有什么心脏方面的议题在学术界争论的？或者去查查看黑市有没有心脏出售？啊，好像作为医生我说这个不太对，不好意思，我要进去手术了。你如果还想和我再继续聊，可能得等我手术完，不过大概要好几个小时了。如果想参观手术过程，可以去二楼观察玻璃那儿。
0: 荀可然看着门口手术灯亮起，无奈地走上二楼，居高临下地看着楼下大手术间里，玻璃后面，徐朗手起刀落地切开患者胸口。徐朗手下如生风一样，飞速地做着精准无比的动作。
2: 到底为什么要挖走心脏，然后还腐蚀其他器官呢？如果是为了买卖器官，为什么肾脏不要？在黑市好像肾脏更容易买卖吧，因为其他器官上会留下他的 DNA， 还是他取走时会改变什么？真正的目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轻易萌生好感，却未必真正读懂身边的人。我们贪恋心动带来的悸动，习惯性放大对方身上闪光的部分，却刻意忽略藏在灵魂背面的种种冷。

与缺憾，单凭一腔感觉维系的相处很难走得长远，感情不该停留在片面的印象里，世界一直在悄然改变，人也会随之流转，若只看见想象中的模样，这份爱意终究流于表面，少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作为支撑。

人生路上谁都有过迷茫失足的时候，不必为过往的失误长久困在自责之中，世事本就难以尽善尽美，很多抉择回望时才看清遗憾，岁月一路辗转，得失都是常态，不必纠结于已发生的过错久久放不下，重要的是学会与自己和解，放下执念，重新出发，纵使经历迟疑起落，仍要守住心底的坦荡，勇敢向前看，在风雨里慢慢沉淀，好好把握往后的每一段路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不断向前奔走，岁月只是数字，内心依然可以保有鲜活的底气。历经世事起伏，看过聚散离合，渐渐懂得不被世俗的期待束缚，不用顺从旁人定义的生活。无论走到人生哪一个阶段，都有权遵从本心去感受生活，接纳遗憾与不完美，善待自己，不必畏惧岁月带来的改变，守住心中那一份热诚，认真感受烟火日常，活出独属于自己的从容与自在。

有些情愫深埋心底，跨越岁月已难以轻易释怀，过往相处的点滴片段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纵然缘分走到尽头，无法再并肩相守，那一份真切的牵挂依旧难以磨灭。世间聚散本就无常，不是所有深情都能换来圆满结局，纵使万般不舍，也只能接受现实。回忆纵然带着怅然，却足够珍贵，那份藏在时光里的心意会静静留存于心底，成为一生难以替代的念想。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里常常藏着许多欲言又止的心思，那些隐晦的信号，忐忑的试探，总在拉扯着人的情绪。一边满心期待对方能够读懂自己藏在细节里的心意，一边又害怕一腔期许最后只是自作多情，反复揣摩对方的一举一动，在期待与失落之间来回徘徊，渴望一份确定的回应，却又不敢直白摊开内心，很多情愫止于暧昧，倘若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再热烈的心动也会慢慢在迟疑之中慢慢消散。听见

世俗总有着成套的标准与规则，很多人迫于外界声音，慢慢磨掉棱角，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不必盲目从众，也不必畏惧旁人异样的眼光，敢于坚持本心，守住心底未被磨灭的梦，就算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无可厚非，听从内心的节奏慢慢前行，接纳自我，不轻易妥协，方能寻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时间如同缓缓流逝的细沙，悄悄带走曾经温热的过往，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也在光阴里慢慢被冲淡。很多感情终究抵不过岁月流转，再美好的相遇也难逃渐行渐远的结局。我们无力挽留溜走的时光，也留不住已然走远的人，只能看着回忆一点点消散。纵然心中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释怀，任由往事沉淀，在时光的更迭之中，慢慢和过去的自己温柔和解。

人心总是隔着一层朦胧的距离，再多相处也未必能完全看透对方，总在暗自揣测对方真实的想法，反复揣摩言语背后暗藏的情绪，在猜测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感情最怕这种猜来猜去，很多心事不愿直白诉说，误会便由此滋生，明明在意彼此，却困在各自的心思里，任由隔阂慢慢蔓延。与其耗费心力不断试探，不如坦诚相待，可很多时候偏偏就是跨不开那一步，徒留满心辗转与怅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

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

来不用批，已然是腰膝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她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她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他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他讲他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的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
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她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10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6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6日发生过什么事。1547年9月26日，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诞辰。1620年9月26日，大明皇帝朱常洛驾崩。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诗人龚自珍逝世。1849年9月26日，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1898年9月26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诞生。1917年9月26日，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德加逝世。1945年9月26日，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逝世。1953年9月26日，画家徐悲鸿逝世。1985年9月26日前，苏联首次在太空飞行中替换宇航员。1991年9月26日，美国启用生物圈2号实验室。1995年9月26日，围棋双龙争霸，马晓春战胜聂卫平。1998年9月26日，国际小姐选美大赛在东京举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620年9月26号，大明皇帝朱常洛驾崩了。如果说按照历史上皇帝登基时间最短来排序，那第一名当然就是金末帝完颜成林啊，只当了半天的皇帝，这是因为蒙古军破城的特殊情况。然后呢，就是被霍光废掉的海昏侯刘贺，时间是27天。那接下来就要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位主角了，他就是明光宗朱常洛，总共当了29天皇帝，然后呢就一命归天了。大家对这位皇帝有了解多少呢？来认识一下啊。朱常洛呢，这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庶长子，生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是明神宗和宫女王氏所生的，所以一直得不到父亲的喜爱。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确实有些过于随意，一时兴起，但是生了以后呢，又不想承担后果，让孩子遭罪，所以呢，他是在缺爱的环境中成长的。所以朱常洛虽为皇长子，但是却没有皇子的待遇，这吃穿用度都是勉强生存，更谈不上读书受教育。神宗最为宠爱的是郑贵妃，于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正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之后呢，神宗就晋封郑氏为皇贵妃，引发了大臣对于他想要去废长立幼这样的猜疑。明朝有册立长子为太子这样的原则，所以呢，朝臣们就认为说，依照祖制和礼制，朱常洛身为长子，理应被立为太子。但是因为皇帝一直不喜欢这个儿子，所以拒绝册封太子。朝臣就认为必须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从而能够维护王朝的继承秩序。就为这事儿，朝臣和皇帝几经斗争，于万历29年，也就是1601年，才被册立为太子，出现了大明朝19年没有太子的情况。这还是大臣们持续斗争的结果，历史呢把它称之为是国本之争。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事件的过程。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当时首辅申时行上书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神宗呢就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由去推脱。户科给事中江应麟等上书请求册立东宫，因言辞激烈，江应麟呢被贬为大同广昌典史，其他上书者也都一同受了处罚。这是初期的交锋，接下来就是群臣施压了。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大臣们集体要求册立太子，并以杜门请辞向神宗施压。 申宗呢只好将册立之事往后拖延，之后工部张有德提议动工准备册立，被申宗伐鲁，首辅申时行等上书反对。后来呢，申时行因为暗中变白之事曝光而辞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正月，神宗呢欲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善者为太子。这一下子引发了朝中大哗。大学士王希爵无奈自和请辞，神宗呢也迫于众议收回成命。最后在李太后的干预之下，神宗于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1601年，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辅王。可是即便是被立为太子，朱常洛依然还是不受待见的，就连父亲驾崩前都没有得到召见和传召受命，还是大臣申时提醒他去看望父亲不需要召见，这才防止了郑贵妃的政治阴谋，勉强登基为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7月21号，明神宗驾崩，朱常洛呢于8月初一正式的登基为帝，号太昌。话说呀，这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位，但是他自小缺乏父亲的教养，没有什么见识，读书少，更不。

朱长洛服用两颗红丸之后，病情突然加重，最终死亡，这就是著名的红丸案。而太监崔文生是郑贵妃的人，哎呀，你说说这事儿闹的。可怜这位涉世未深的朱长洛，刚刚踏入皇权，还没来得及怎么样呢，人就没了，成为了历史上最短在位时间的皇帝，也算是青史留名。朱常洛从八月初一正式加冕到九月初一暴毙，在位仅仅一个月时间，因此呢又被称作是一月天子，还没来得及施政就死了。新皇帝的年号要在次年使用，称元年。由于朱常洛登基呢是八月，年号要在下一年才能启用，所以仍然是万历。而他在位一个月就死了，年号没法用了，怎么办呢？那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了，故当年八月称为太昌，九至十二月仍然沿用万历年号。不过呢，当时也有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称为太昌元年的情况。这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毕竟朱常洛也是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正史自然也有他的位置，其特殊的一生也让人唏嘘不已。命运无常，哪怕生在帝王家，生死有命，九五之尊也无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把时间锁定在1849年的9月26号，生理学之父巴甫洛夫诞生。话说19世纪那个时候医学还很落后呢，比着现在我觉得怎么着也至少差个54000里吧。现在的小毛病，那个时候的医生可能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为了多救人，科学家必须要先搞明白是人的哪个部件出了问题。或许有人在听到他的名字之前先知道的可能是他的狗，我真没开玩笑啊。巴甫洛夫呢，他是一名俄罗斯生理学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人的消化系统，主攻人的胃。为了有准确的实验结果，他需要长期密切观察实验对象来做研究，但是这就苦了他，他到哪儿能找到一群24小时随叫随到，1年365天能够天天见面的实验对象呢？而且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实验到底会用多长时间，这要是50年还出不来结果怎么办呢？哎呦，不敢想，真不敢想。但是必须得想办法呀。这个时候他扭头，哎，刚巧正看见了大口吃东西还一脸幸福的狗，记上心头。哼哼，反正都是养狗，放到实验室养也是一样，还能够为科研做贡献呢。你说说多么有意义的狗啊。还别说，巴甫洛夫呢对这群狗是相当满意，不用给工资，还不会闹脾气，只管喂饱就行了，简直就是完美的实验对象。刚开始巴甫洛夫一心一意研究狗的胃，为了实验呢，他还专门给狗安排了很多的生活剧本，每天他就拿着自己的小本本跟在狗屁股后面，把他们留了多少胃液给他记录下来。没过多久啊，巴甫洛夫就发现这狗在还没吃到东西之前就开始流口水，完全没道理啊，课本上明明不是这么写的。他呢就把这个阶段的口水叫做灵魂分泌液。巴甫洛夫觉得哇，这太神奇了，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改变了研究重点，于是就有了现在著名的条件作用研究。到了第二个阶段，巴甫洛夫呢只拿了一个铃铛去找狗，他在狗面前摇出声音，狗听到铃声之后都懒得看他，更别说分泌口水了。在前面这两个阶段，有吃有喝的狗表现得很正常，但是一切正常那还有什么可研究的。于是在第三个阶段，巴甫洛夫又升级了剧本，每次在狗吃饭前他总要先在狗面前摇铃铛，狗听到声音之后呢，就会看到食物，口水就又没出息地流出来了。就这样，以后狗在每次吃饭之前都会先听见铃铛声音。过了一阵子，实验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这个实验最神奇的地方。巴甫洛夫呢，乐呵呵地蹲在狗面前摇铃铛，但是当狗听到音乐之后，他竟然没有按照规矩端出食物，狗怒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口水却是没出息的流出来了。实验进行到这个时候，巴甫洛夫通过对比狗在训练前后的反应，他的大脑中紧跟着浮现四个从未出现过的概念。训练前，狗对食物没有任何抵抗力，一看到食物就会流口水的反应，这就是无条件刺激。而狗看到食物就不受控制的流口水，这个反应就是无条件反应。 这巴甫洛夫的狗一出现，那就轰动了世界。最终，巴甫洛夫凭借他和一系列的消化实验，在1904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了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6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呀，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陕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三秦大地。三秦虽然同属陕西，但是风土人情差异极大，这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不同。从地图上看，陕西省的形状像是一个面向西的兵马俑，它横跨温带、暖温带和亚热带，这在中国诸多省份当中是少有的。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文化性格》，一同带您来了解三秦大地的历史。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春秋战国时期，陕西是秦国的领地，所以后来人将陕西简称为秦，将横贯陕西的主要山脉称为秦岭，将渭河平原称为秦川。春秋时期，许多国家都在一次次的战争中消亡，到了战国，华夏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华夏。但是由于秦朝苛捐杂税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大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刘邦进入关中之后，项羽率领各路诸侯也进了关中。项羽是楚国贵族，跟秦朝有世仇，他杀了已经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号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刘邦被封为汉王，管辖汉中及巴蜀之地。为了牵制刘邦，项羽将陕西一分为三，分别分封给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这三位都是秦朝的降将，人们将这三个诸侯国称为三秦。久而久之，三秦就成了陕西的代称。三秦从地理上来说，可以分成陕北、关中和陕南。陕北地处黄河水系，从地图上看，是一抹很明显的黄褐色。陕北的主要地形是黄土高原，在沉积了亿万年的黄土之上，原、卯、梁、沟各种地形交错纵横，显得无比空旷苍凉。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在长途奔流的过程中，它把整个陕北怀抱其中，这块土地便因为黄河的缘故显得底蕴深厚。闻名于世的壶口瀑布

0: 它约30米，最大瀑布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我国，壶口瀑布仅次于贵州黄果树瀑布，排名第二。每当黄河流经此处，超过500米宽的河水瞬间被束缚，形成上宽下窄之势，在悬崖边奔涌而下，仿佛从一个巨大的水壶中倒出，故名壶口瀑布。它不仅是一个自然奇观，更是陕北的文化象征。自古以来，陕北的黄土高原就是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垒之地。陕北人是一群自然之子，他们朴实敦厚，性情豪放，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浑身充满阳刚之气。在战争年代，陕北男人会凭借这种豪气驰骋疆场。陕北的女子性情朴实温婉，热情大方，说起话来如沙漠中的驼铃，清脆悦耳。他们敢爱敢恨，将爱情看得很高。著名的陕北民歌《走西口》将陕北女子的这种痴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陕北女子心灵手巧，会剪纸贴窗花，仅靠一把小小的剪刀和几张大红纸，就能剪出一张张层次分明、姿态万千的精美图案。无论是花卉、鸟兽、植物还是山水，都生动精巧，惟妙惟肖。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有高亢悠远的信天游，古朴典雅的剪纸，苍凉缠绵的唢呐，粗犷豪放的腰鼓。这片土地上的百姓从不娇柔造作，高兴就大笑，悲伤就大哭，情绪永远都是那么奔放热烈。从黄土高原翻越乔山，便到了关中。关中这块土地大有说头，秦岭就像一条巨龙，从青藏高原延伸过来，随意地摆了一下尾巴，就躺到了陕西中部。它的躯体是陕西的南北分界线。关中的气候受秦岭的影响，与陕北截然不同。这块土地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北有韶关，南有武关，故称关中。在战争年代，这四关固若金汤，共同构成关中的防线。因此，关中地区在冷兵器时代是定都的首选。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气候温和湿润，西安周边有8条河流围绕，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诗经赞美此处土地肥沃，称这里长的野菜都格外香甜。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关中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共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关中人身材不如陕北人高大，也不如陕南人清秀，大多粗壮敦实。著名作家贾平凹曾说，关中男人有3大特点，一是喝西风，二是吃泡馍，三是吼秦腔。西风猛烈，泡馍劲道，秦腔嘹亮，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棱有角的男人。关中人大多外冷内热，将情感藏在心底，或许是出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影响，关中男人一般话很少，对妻子和女儿纵使有满腔爱意，也不会随随便便表露出来。不过他们在外豪爽大方，面冷心热，跟朋友交往要是性格合得来，能聊个半宿，把心都掏出来。关中人常说的一句话是，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在农村，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能耐的标准是看他家的房子盖得好不好，儿女是否都有出息，对待老人如何。同时，关中人又看重闲事，容易满足。在过去，有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算成功人士了。如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收入过得去，也就挺满足的。位于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陕南，山水景色跟陕北和关中相比显得清秀很多， 由于地处亚热带，又属于长江水系，因而降水丰沛。雨水将山上的泥土冲刷下来，山上怪石嶙峋，石缝中生出杂草灌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陕南跟四川湖北接壤，这里流行的汉剧和花鼓，从风格上来说是很柔美的。陕南人向湖北人学一点精明，向四川人借一点灵气，无论是体型还是相貌都更接近南方。陕南的男人身材一般都不高，不像陕北人那么魁梧，他们长得清秀，性格也温柔细腻。也许是得益于山水的灵气，陕南多出怪才鬼才，他们身上不乏浪漫的基因。从陕南走出的作家贾平凹就以鬼才著称，写人写物都有一种浪漫之气。陕南女子体型娇小玲珑，肤色白皙润泽，性情温婉，既不像江浙女子那样娇羞，又不像陕北女子那样豪放，而是温婉不失大方，清秀而又能干。三秦总体来讲民风淳朴，表面看似平淡，但一接触就能发现他们深厚的底蕴。撷取各地民俗风情，构建清晰的文化性格脉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文化性格，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陕西人的性格像壮丽雄奇的秦岭，那荆楚人的性格就像激流奔涌的长江。据说在夏商时代，汉水流域生长着许多叫荆和楚的灌木，后来人们就把这种灌木的名字当作此地的地名。荆州古城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时这里是楚国的国都。鼎盛时期的楚国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00万，占战国时期总人口的1/4。中国历史上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物集中在楚国涌现，道家老子、农学家许行、天文学家唐昧、兵家范蠡、杂家伍子胥，还有音乐家钟子期、文学家屈原、宋玉等等。战国时期，楚国先后灭掉近60个小国，基本统一了华夏南部，在面积、人口和兵甲数量上都居于列国之首。不过等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进入了衰落期。战国末期，秦国军队势不可挡，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国所灭。秦始皇统一四海之后，一则预言悄悄在民间传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思是说，哪怕楚国只剩下三户人家，也一定会葬送秦国的统治。果然，15年后，楚人项羽和刘邦推翻了秦王朝。中原崇拜龙，楚地却崇拜凤。有句谚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的原型是神话《山海经》中的九头凤。传说九头凤有9个脑袋，特别的聪慧精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用九头鸟来形容湖北人再恰当不过。中原有《诗经》，荆楚有《楚辞》。《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编辑的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后人模仿的诗歌组成。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后人提起楚辞，最先想到的就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以骚作为楚辞的代称。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楚地先民祭祀的时候会伴以歌舞，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 从古籍资料来看，楚歌内涵丰富，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对楚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楚辞被誉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汉赋。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楚人心胸豁达，当年楚王在云梦泽打猎，不小心弄丢了一把心爱的弓，侍从们慌忙寻找，楚王却说，算了吧，不必找了，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到不了别处的。这个故事从两方面显示出楚王广阔的胸襟，一方面他不介意失去弓，愿意让另一个楚国人捡到，另一方面他虽然是君王，却并不介意让一个臣民得弓，将自己与百姓都视为平等的楚人。在楚王身上可以看出楚人的平等观念。明朝才子袁宏道写过一首诗，叫《怀龙湖》，其中有一句，老子本将龙作姓，楚人原以凤为歌。凤是楚人的图腾，它标志着一种自由的人格，楚文化的精神始于楚地先民，纵贯至今。从纵横秦岭的三秦大地，到江汉之畔的荆楚之地，人们的文化性格差异极大。这本《中国文化性格》选取了11种文化，考察当地民俗民情和地理风物，构建出清晰的中国文化脉络，是了解中国文化特性的必读之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文化性格》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王小花说，作者对文明、文化等一系列概念有自己的探讨和见解，通俗易懂，对于我这种即将读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讲，有着非常深刻的启迪。读者南风家的风说，社会上对于文化的形成都分很多种，而这本书写得非常的详细。读者蓝天说，这本书从历史、文学等多个角度展示中华文化的精气神儿。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东非大裂谷。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从机窗向下俯视，一条硕大的刀痕就会呈现在你眼前。相信即使你见惯奇情异景，也会惊讶地瞪大眼睛，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并在此分为东西两条。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隆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喀巴湾，直至西亚的死海约旦谷地，全长6400多千米。西面的一条经坦嘎尼喀湖、基武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东非大裂谷的宽度在几十米到200公里之间，深几百米至2000米，谷壁如刀削斧劈一般。裂谷两侧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座墙。据推测，东非大裂谷形成于上新世和更新世，一些地段同时伴随有大规模的火山活动，催生了著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等高大山峰。大裂谷内的博格里亚湖边，间歇泉热气升腾， 地热是大裂谷周围国家的一种重要能源，已经得到妥善利用。在我们的头脑里，大峡谷总是和黑暗的断剑深渊以及狭长阴森等词联系在一起，其实不尽然。当你来到东非大裂谷，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粼粼，山水之间白云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一本2000年旧手账，半部港城升职助运势。整理科室档案时，一本老旧的手工登记本，一张泛黄的旧照片，悄然让我们重新触摸到科室的来路。与如今标准化电子化的精细台账截然不同，这本封面斑驳的旧本子格外朴素，仅列有序号、姓名、编号、疗程、移植日期、是否怀孕几项简单记录。然而正是这册沉甸甸的纸质台账，清晰镌刻着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妇幼保健院试管婴儿技术早在2000年便已悄然起航。为了还原这段被时光封存的历史，我们翻查陈年病历，走访科室前辈，在零散档案与口述记忆的缝隙中，拼凑出20余年前那段虽步履维艰却异常坚定的拓荒岁月。2000年，辅助生殖技术在国内仍是新生事物，认知有限，设备简陋，体系未成，没有智能系统，没有成熟流程，没有高精配置。最初的助孕之路全凭老一辈生殖医者摸着石头过河，所有诊疗记录一笔一画手写完成，所有随访结果逐一人工追踪落实，每一例移植，每一次期盼，每一份结局都被郑重落笔于纸页之间。从2000年初创拓荒，到如今技术成熟、流程规范、服务暖心的现代化生殖医学科，20余载薪火相传，步履从未停歇。从单一技术起步，拓展为覆盖备孕指导、宫内人工受精、第一、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胚胎移植、孕后随访、复发性流产管理、PCOS 专病指导。中西医结合保胎门诊的全周期生殖健康服务体系，从寥寥数人的拓荒小队成长为技术过硬、严谨规范、有温度、有口碑的专业团队。岁月流转，设备在更新，技术在迭代，流程在精进，但始终不变的是生殖人敬畏生命、守护新生、成全圆满的赤诚初心。一本旧台账，半部科室史，它不仅是岁月的物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未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将继续承袭前辈的拓荒精神，以更精湛的技术、更规范的质控、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每一份期待，助力每一个家庭圆满新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是连云港市唯一具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运行资质的专科，同时是江苏省妇幼保健重点学科和连云港市医学重点专科。常规技术项目包括各种病因引起的不孕不育症规范化诊治，经阴道超声监测排卵技术、子宫内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复发性流产等生殖内分泌疾病诊疗、再生育能力评估，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 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 92.7为。